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下雪如水墨铺展，歌词中流淌着盛夏飞雪的奇绝奇境，冰晶裹挟炙热，霜花吻过烈阳，这般矛盾又极致的美，恰似人间爱恨交织的隐喻。歌词里那句握不住的温度，道尽了烟火尘埃中意识的永恒。我们总在灼热时怀念清凉，又在凛冬里渴求暖意。时光在琴弦上碎成雪沫，心事随笛声飘入云端，恍然惊觉，最绚烂的风景原是掌心融化的那滴泪，带着夏的火种，雪的魂魄。

当潮湿的被子裹住发霉的呼吸，锈蚀的时针正在肢解时间，我们躲进水泥盒子里舔舐伤口，却让月光在窗台上结出眼里。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屋檐，终将长成墙纸下的霉斑，每个辗转的深夜都在撕扯结痂的家。有人用烟头在黑暗中烧出星辰，有人把叹息塞进生锈的空调外机，我们都在用孤独豢养孤独，直到天花板长出倒悬的森林，雨声永远悬停在坠落前的那么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当距离化作冰冷的数字，思念却让心跳穿透屏幕。在视频通话的像素里开出花朵，邓紫棋唱的不是童话般的朝朝暮暮，而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奔赴，用星光照亮彼此缺席的角落，让萤火虫代替指尖的温度。原来爱是宇宙微尘般渺小的我们，敢于相信量子纠缠般的默契，在平行时空里种下永恒的坐标。只要灵魂共振，天涯不过咫尺的诗意丈量。

那些关于发丝香气、黄昏漫步的细节，像老电影的胶片一般帧帧浮现。年少时总以为心动是永恒的烟火，却在时光皱褶里发现，最动人的竟是未说出口的欲言又止。钢琴声流淌着温柔的遗憾，原来错过本身就是爱情最美的主角。我们在岁月里笨拙地练习拥抱，直到某天在陌生的街角忽然听懂歌词里那句，你还需要我等待吗？原来有些答案早已藏在初遇时被风吹乱的刘海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3-6669-907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你会因为自己的智商高而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但不能长久地沉入到一个行业里去，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最能成就一个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我的美女助理辞职了，公司需要聪明人，更需要耐得住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苏。公司招了一大批应届本科和研究生，平均25岁。那个新助理是经过多次面试后我亲自招回来的一个女孩，名牌大学本科毕业，聪明，性格活泼，手把手的教，从工作流程到待人接物，他也学得快，很多工作一教就上手，一上手就熟练，跟各位同事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开始慢慢地给他一些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他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他很紧张，来找我谈。我告诉他，错了没关系，你放心，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仍然出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深入。他的困惑是，为什么总让他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半年后他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起辞职的原因，他跟我直言，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贴发票、报销，然后到财会去走流程，完全没有成就感。我说，我来跟你讲讲当年我的做法吧。 98年的时候，我从财务被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跟你现在做的一样，帮总经理报

销他所有的票据。本来这个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票据贴好，然后完成财务上的流程就可以了。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记录了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它们涉及到了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在我这里报销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人、电话等等记录下来。我起初建立这个表格的目的很简单，我是想在财务上有据可循，同时万一上司有情况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有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他。通过这样的一份数据统计，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些上级在商务活动中的规律，比如是哪一类的商务活动，经常在什么样的场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系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等等。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给我的时候，我会处理得很妥帖，有一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我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用心，在看似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完成的工作里，你没有把你的心沉下去，所以半年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他不出声，但是收回了辞职报告，又坚持了三个月，他还是辞职了。这次我没有留他，让他走了。后来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新工作的情况。一年内他换了三份工作，每一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每一次他都说新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所谓的职业生涯，其实你很难预测到你将来真正要从事什么工作，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否跟你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有关。大多数人很有可能将来所做的工作跟他当初所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从22岁大学毕业到26岁这之间的4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养成了什么良好的工作习惯。这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的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你就成长为一个被人信任的职场人。人都有惰性，也都愿意用那些用起来顺手的人。当你具备了被人信任的基础，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表现出你的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的成为今后发展的分水岭。漫不经心地对待基层工作的最大损失，就是将看似简单的事务性处理方式分界成为长远发展的能力问题。聪明的人总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时间长了他会抱怨那些看起来资质普通的人总能比自己运气好，抱怨他的容貌比自己好，或者他更会讨领导欢心等等，慢慢的影响心态。所谓的怀才不遇，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工作需要一个聪明人，工作其实更需要一个踏实人。在聪明和踏实之间，我更愿意选择后者。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工作更需要踏实的人，能沉得住气的人才是难得的人才。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天涯上曾经有个帖子，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原配和小三，看那些早已逝去的旧人的故事，倒是颇有几分唏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很多人在回帖里痛斥那些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渣男，声嘶力竭。我又想起那句被无数姑娘转发的话，有朝一日剑在手，斩尽天下负心人，不由得哑然。我倒是觉得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情的事，大半是由于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是道德和责任，而非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婚姻和爱情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段感情能否持久与牢固，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势均力敌方能走到最后。势均力敌不仅仅体现在身世背景，更体现在两人的才学、性格、能力、兴趣和喜好上。张学良不爱更加美貌端庄的于凤至，偏偏喜欢交际花赵四，无非是因为赵四性格泼辣外向，不拘一格，更符合他的审美。鲁迅那个偏激激进的革命斗士，自然同样无法对小脚女人朱安生出爱慕之意。若认真评价和徐志摩有关的三个女人，张幼仪其实更温柔漂亮，对徐志摩的感情更深，她甚至坚韧不拔，大着肚子被徐志摩抛弃后，也依旧咬着牙活得漂亮潇洒，带大了孩子，念了美国的学校，成为了女强人。但是在洋派青年徐志摩的眼中，她依旧不过是个木讷无趣的乡下妇人，她更加喜欢的是林徽因的温婉聪明，才华横溢，和陆小曼的妖娆娇俏，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而曾经爱过陈洁如的蒋委员长，在同宋美龄政治联姻后，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年，怕是早就被宋美龄的才华和风度倾倒，将陈洁如抛之脑后了。看到后来的照片，年华老去，顶着一颗光头的蒋委员长在优雅动人的宋美龄身边，裂开嘴笑得像个孩子。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怕也就是这样了吧。最让我羡慕不已的还是钱钟书和杨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离不弃，相爱多年未变，除了两人品行优良，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两人家世相当，都是书香世家，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合令双方家长十分欢喜，无一人提出异议，才学也是不相上下。钱钟书自是满腹经纶，杨绛也是精通外文且文字绝佳，最难得的是性格又恰好互补。钱钟书是孩子心性，完全不通世俗，偏偏杨绛肯照顾他的生活，替他处理世事。我想最完美的结合莫过于如此了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性格互补，说得来话，过得了日子。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要说明一点，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爱人辜负了自己，其实往往是你的成长跟不上他的脚步罢了。很多时候你无奈于你的爱情历经挫折，被双方父母干预，其实不过是在更加理智的父母亲人眼中，你们的条件当真是不般配罢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没有势均力敌来维持双方关系的平衡，感情能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到最后伤害只怕会更深。总有那么多平凡又普通的姑娘做着灰姑娘的美梦，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王子，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然后呢？一个出身贫寒的姑娘，即使真的有缘可以遇见一个霸道总裁，就一定可以从此过上既幸福又美好的生活吗？或许更普通的情况还是在他们这场恋爱当中，他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甚至明明知道他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也选择忍气吞声。不过是因为在这场恋爱当中，弱势的那一方甚至连表示不满的资格都没有。爱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而是它从来都没有那么纯粹。对一个姑娘来说，她最终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她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才可以更加从容而且坚定。
只因为他懂得此时此刻站在那个人身边的自己，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足以与他相配的。他并不害怕，因为他终于有足够的自信去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其实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应当是同自己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么就得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在感情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或妻子丧失记忆，作为配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电影或小说里常出现这样的桥段，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他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他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方突然把你当作陌生人，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夫妻照护过程中，许多问题和亲密关系不为人知，人们害怕考验人性，只因病痛折磨之外，更害怕看到残酷真相。爱情可能会被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感情意味着什么？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护者撤退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叫蓝江，上海人，1986年求学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担任教授。在这个故事里，她的角色只是妻子，她的丈夫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从患病的那一刻起，她被迫目睹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逐渐变得陌生。蓝江投入到艰辛的照护中长达9年，直至丈夫去世。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蓝江窥见夫妻情感的真相。作为夫妻的爱会消失，会耗尽，夫妻关系实质上已经结束。他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到了这个阶段，那人世间最为独特而珍贵的情感能否继续下去，又将如何继续下去？9年的时间里，蓝江渐渐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个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这本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他在书中强调，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站在健康配偶的角度，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照护落脚于关系二字，哪怕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我们最终还是得依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正因为此，对照护的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去记录的还有作为照护者们，记录他们经历了怎样被消耗、被改变的全过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蓝江的讲述。

美国有一匹名马叫克拉德斯戴尔，身材健壮高大。我的丈夫克拉德，我称他老马，他叫我 Han， 出自 Honey， 他的看马人。过去的13年，他是我的导师，我的伙伴，我生命之舟的锚。2022年的冬天，我的老马迷途了。 Han， 我要回家。好几年时间里，我都被这样一个请求所烦扰，有时是在我下班刚回到家，更多是发生在吃完晚饭后，所有家务活都做完了，正准备松一口气，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我紧张。此时我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家里，老马刚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他开始经常念叨说他想回家。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在家里，我向他解释。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在房子里徘徊了几个来回，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变得焦躁不安。我准备回家了，他再次发出请求。一个晚上，我重复解释了50多次，一遍遍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家里了，都无法让他接受这一事实。我又挖空心思转移他要回家的念头，仍不能奏效。折腾了几个钟头之后，疲惫和沮丧占据了我整个身心，我大喊，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我的绝望换来的是他的沉默，但安静不到5分钟，他又来了，我要回家。过去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完全失效了，我无法理解他，跟他对话他会忘记，会一直重复的讲话。在我成为照护者的初期，还不适应这种交流模式，常常产生挫败、沮丧、内疚，甚至愤怒的情绪。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征兆或许早已出现。正式确诊的前5年，他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我注意到，有时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水龙头没有关掉，抽屉开着，上完厕所没有冲马桶。事情多了之后，我感到怀疑，这样的行为绝非老马的习惯，他一向干净整洁，你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向他开玩笑，并严肃地让他去查一查。当时他的家庭医生说他只是记忆力减退。此后几年，我们多次求医，直到确诊。那时老马已经退休，返聘在迈阿密大学做董事会顾问。患病后他辞去工作，我则在达拉斯一所私立大学任职。确诊后，他就对我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诊断，包括子女。他在意他的隐私，自尊心不允许他这么做，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老马患病时72岁，我50岁，夫妻间的照护刚刚开始，两个人成为伴侣步入婚姻，很少有人会思考另一半得病的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梦想，放弃。

部分生活去照顾另一半。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奉献缺少思想准备。这场病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但不知道病程有多长，我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他的健康配偶，我就得去照顾他，照顾到底。与其说家庭照护者做了一个关于照护的决定，不如说是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段关系中，他对我很重要，他现在需要照护，我有能力照护。这关乎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十几年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果断推开了悲伤、痛苦和吞没我的黑暗力量，我必须保持坚强和稳定。在家找家每天都在发生，我开始怀疑，即使在一起了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哪里才是他迷途中寻找的家？是阿肯色州童年的家？是大学所在的纽约州？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家？还是今天在德州的栖身之所？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我想唤起他的记忆，拉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指着他的物品相册，给他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但他眼神空洞，混沌无光，看着照片里的亲戚老友，仿佛都是陌生人。我发现对家、对过往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都消失了。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应对生活的混乱，对于他固执己见的行为，我不再和他据理力争。我不断提醒自己，

0: 识和行动的能力，还能和我沟通讲话，我认为我在打一场仗，不断地寻求他的能力还能做什么。我不愿意把他留在家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想延缓他的病情，趁他现在还记得我，去创造我们新的回忆。退休后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了，和他一起去享受生活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我带着战胜病魔的心态带着他走入人群。旅行非常困难，他确实丧失了很多能力。他吃饭会把食物和饮料撒得到处都是，当他进入公共谈话的领域，加入聊天后，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因为他在奇异的思维世界里说的话常常无法被理解。这里有一件非常愤怒的事情，老马独自去男厕所，把尿撒在了地板上，被旁人骂酒鬼。我情绪激动，和人辩解，我丈夫没喝醉，他有病，却遭来更大的吼声，不知羞耻，你快把他带走。我经常会碰到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让我感到疑惑，我们还有权参加这些活动吗？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选择完全避开公共场所，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和照护者被社会孤立的状态和精神抑郁。但我努力与之搏斗，不让自己质疑生命的价值。同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独立地去做任何事，只能跟着他，按照他的水平去活动。我时刻精神紧绷，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天真无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母亲太清楚了。我要保护我的老马免受赤裸裸残酷现实的伤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老马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最亲近的男人正在逐渐失去清晰的意识，这让蓝江感到深深的痛苦，何况他们还有那么难忘的相遇。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蓝江的回忆。

我和老马年龄相差22岁，很难说我们的相遇不是一种缘分。1986年，我独自一人，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求学美国。克拉德在我所上的大学任职，是大学校长。我第一次见到克拉德是受朋友之邀参加芝加哥的一场爵士音乐会，他也在其中。当时我来美国不到一年，很生涩，很难和周边人交流。克拉德看见了我，他礼貌性地问我喜不喜欢葡萄酒，我是不喝酒的，出于礼貌我说了喜欢。这是英文上的一个误会，他的意思是你想不想要来一杯。当他递来一杯酒时，我很不好意思地抿了一口。克拉德有

有一种能力，能和不同行业的不同人交谈，把自己放在你的程度对话，在乎对方的感受。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见多识广，对亚洲的风土人情也很了解。他和我聊亚洲，聊我熟悉的话题，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渐渐熟悉起来。我对他很崇拜，一个是年龄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阅历。他是我见过知识面最丰富的人，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他对我的事业帮助极大。我做学生，克拉德是我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他都给我润色修改。我常跟他说，有了你的5%的润色以后，我的作品就镀金了。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大学教授，最后走上了学校管理这条路，克拉德支持我做的任何决定。一开始我本不想做管理，克拉德最知道管理这份工作是什么样子，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一定要做什么，他只是说，你不接受，他们需要有个管理人员，会再用一个，那么你就是要受他的管，你愿意吗？我不愿意管人，更不愿意被人管，所以就接受了。我们是两辈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相似。他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物质条件不丰富。我曾在内蒙古戈壁滩沙漠生活了13年，日子过得很艰辛。克拉德小时候洗衣服没有洗衣机，用搓板，我也用搓板。他们家里没有冰箱，我也没有冰箱，我们都很节俭。我不怕吃苦，从小的环境让我拥有乐观的心态，而克拉德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我喜欢开玩笑，他也变得活泼。我们相爱，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表达爱意很直接，拥抱亲吻，把爱挂在嘴边。遇见克拉德，我的老马，我时刻都被浓烈的爱所包围。

他生病以后，语言能力大不如从前，有时似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我一如既往地抚摸他的脸，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在这里。他理解这种肢体语言，不仅以身体来回答，有时甚至能用语言回应，我爱你，亲爱的。现在回想这些相对稳定的温和时刻，稍纵即逝。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会剥夺人的认知能力与洞察能力。我感受到老马正经历一些变化。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患病后他丧失了阅读能力，也无法理解电视新闻或脱口秀节目，而他的身体仍然强健，他常常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该做些什么。他的精力太充沛了，给我一件活干，他总是这样要求，像一根缠在狗毛里的棘离子般粘着，令我无法摆脱。好几次一不留神，他就走出家门迷路了。为了防止他走丢，我为他的手机设置快捷按键，用5代表自己，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心位置，4代表他的姐姐，6代表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是他宇宙的中心，3代表他的弟弟，7代表他的儿子。数字本没有意义，我为他赋予意义，记忆也是如此。当记忆消失，一个人也就死去了，是这样吗？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失去作为丈夫的老马。多年来，我们身体同步，精神和谐，而现在我在他身旁躺下，他活动着身体，试图在寻找我，但他迷路了。可怕的疾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能力，也夺走了我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对我们的关系起着定义作用的东西。我无力阻止，只有悲伤，深深的悲伤。老马失能程度呈螺旋式下降，我们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只能待在家里了。2007年秋天确诊的第5

年，我们前往到麦基诺岛，这是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已经无法再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前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来到一个转折点。过去即便老马生病，我们两个人同属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旅行。作为健康配偶，我做那个领航员。自此以后，他禁锢在家，如果我要行动必须独立行动，不能带上他。但因为照护的责任，我的独立行动也受到限制。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了这一阶段，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夫妻感情意味着什么？到后面，老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只能把他交给一家养老照护机构。他觉得我亲昵熟悉，允许我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却不总是记得我的名字。在那里，老马遇见了他的爱人，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旅美学者蓝江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老马的故事。

在养老院，我惊奇地看见我的老马和一个女人手牵着手。那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谈。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走路，彼此很快乐。护工解释，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应该介意吗？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那个女性的红唇印在我的老马左颊的中心，我的心像被刀戳了一下。从理智上来说，我知道他们是病人，我应该理解，不能说这是爱情，也不能说这是对爱情的背叛，这不过是人性中最原始的异性的相惜。但我还是爱这个男人，我们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夫妻之爱创造了一种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配得上无条件的爱。这就好像我们之间的纽带，爱情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那个瞬间，我忍住泪水，把食物送到他的嘴边，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张开嘴，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像决堤一样涌出。这时，老马微微摇着低垂的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亲爱的，除你之外，再无他人。我非常惊讶，在那个健康的领域，他能想我所想。那个瞬间，他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悲伤？

自从老马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以来，我不断去适应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况，以回应他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当他意识还清晰时，曾委婉地跟我说，他已经攒够了钱，希望我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陪他。那时我已经是终身教授，我们不用在经济上发愁，但我不愿意放弃工作。事业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每一次我拿奖学金，事业上更进一步，老马也为我骄傲。他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跻身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对方爱你、尊重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另一方面，如果把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护里，我可能会坚持不下来。照护者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常常被低估。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照护，要兼顾照护和工作，很累，晚上没法休息。我像一个溺水者挣扎着获取空气，工作给了我唯一喘息的空间。老马的病情持续发展，开始频繁走失，甚至险些在家酿成火灾。我意识到必须得寻求帮助了。我找了一个护工，白天照看他，家里有外人，老马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前后换了好几位护工，他们都在一周的试用期结束后就离开了，直到查理的出现。他帮我分担了很多，面对老马过剩的精力，查理会故意找一些琐碎、安全、耗时的小事请他帮忙。照护进入第四年，家庭照护变成一种长期模式，他占据我的日日夜夜，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我很快感受到了这种消耗。厕所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不能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随时随地的解决。我费了一番功夫让他在一个地方解决，事件仍层出不穷，灯不灭，火不关，马桶圈不会放下来，卫生纸到处都是。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恢复一些厕所里失去的秩序，到头来不过是徒劳。在家中，老马有时会陷入疯狂，整个世界都是他假想的敌人。他推动桌子、椅子、沙发、床和梳妆台等一切无法被他的头脑识别或理解的东西，物体的阻力越大，他战胜他的决心就越大。当厨房的灶台没有屈服于他的撼动时，他抓起一个放在上面的杯子，开始敲击花岗岩台面，杯子破了，划破了他的手。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去阻止他的行为，越来越感到挫败。夜晚搬动上厕所，我的生活总是围绕这三件事。护工们合力完成大部分搬运工作，把老马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搬到马桶上，如此种种。夜晚的工作自始至终需要我独自承担。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工作全力以赴，我与朋友疏远了，每天家里都有外人，护工、医务人员、探视者，他们无休无止的打搅使我感到窒息。在一次次的绝望中，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记忆中老马曾经的好。然而爱情与婚姻的责任能够抵御漫长的艰辛的照护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我成年累月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有段时间我的精神非常差，去看家庭医生，他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完全被束缚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和老马在一起许多年，周围人都认为他是我的丈夫，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是在老马确诊之后。那时他在迈阿密工作，我在达克斯，每隔几个星期他来看我，和我住一段时间。我们感情稳定，经济独立，我没有把一纸婚约看得很重。直到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以老马现在的情况不能独自行动，他搬来和我住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不结婚会造成许多法律上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他的孩子和我之间的纠纷，以及将来谁有权利来决定他的治疗。当他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给予我作为监护人的最大权利。
我成为了他财产和治疗的监护人，可以决定他的治疗方案，他也允许我和他离婚，允许我做出任何选择。没有生计的被迫，也非道德的规训，是我自己选择成为这样一名照护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既然我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就不应该抱怨。老马生病后，我感受到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对将要失去亲人的悲伤。美国有一种互助小组，它能够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帮助。第一次去互助小组，我大哭一场。有人理解你，那是一种感同身受。我与其他家庭照护者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减退时，他们也都感到崩溃。当痛苦、疲惫、失落等情绪开始侵蚀这段照护关系时，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会发生质变。我刚到美国时，老马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对我有极大的尊重和耐心，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积攒的感觉。

0: 型资本，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年复一年，无止无尽，两个人的感情没有更新和投入，它终会耗尽。当我看到老马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我意识到所有文明社会的规则在他脑海里不存在了。从感情的角度，从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的意义上，夫妻关系已经结束。婚姻有他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把我们捆绑在一起，并不总是那么牢靠，它会持续耗费我的体力，耗尽我的耐心，折磨我的精神，我该如何走下去？几年前，纽约《华尔街时报》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丈夫照顾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妻子不认识他了，他仍然爱着他，但同时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请护工照顾妻子，每个星期去看他三四次，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也不会放弃妻子。很多人谴责他这种行为，如果健康的配偶追求个人快乐的权利和他们的责任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要有宽容的心态，作为照护者，他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爱的权利，人为了希望而活，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不想成为受害者，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支撑我走下去的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我对他的期待也不再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期待，而是对于弱者的爱护，对于病人的保护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照顾丈夫9年，经历了在家自己照顾、雇人照顾、送丈夫去养老院再接他回来，整个照顾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曲折。当我想起他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他患病的中末期，而是我作为照护者的最后那几年，最黑暗痛苦的时刻，就是送他去养老院。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难呢？2007年10月下旬，老马已经有些不认识我了。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而我作为照护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患病后，他成为了一个孩子，我照顾他，给他爱，只要他还在家里，在我身边，我就还没有完全失去他。把他送出去，想到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人去了哪里，他会不会恐惧？我是不是太残忍了，辜负了他？那种内疚自责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但那时家庭照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的护工伙伴患上了癌症，无力承担照护工作，再找一个护工意味着又得重新适应。适应不了呢，我不愿把自己置身于时刻担心这个护工会待多久的境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只能告诉自己，你没有办法，不送他出去你还要用人。英语里有一句话，你只能在两个恶魔之间选一个，没有天使。走了那么久，我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把他送走的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没有生命的房间，再也没有他走来走去的身影，再也没有他在厕所里留下的种种生理迹象。家里是冰冷的，什么都没有，仿佛死亡已经在这里发生。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在养老院他只待了6个月，我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是另一种黑暗时刻。他总是闯祸，护工给他穿衣服，他乱抓衣服和床单枕头，拒绝他的帮助，并把护工推倒在地。他也拒绝穿纸尿裤，随意吐痰、撒尿、骂人，好几次排泄物弄脏他的身体、衣服、粪便到处都是，工作人员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清洗一切。他的身体强壮给周边的人带来威胁，他会抓住护工的衣服猛地撞击他的身体，嘴里还骂出脏话。我认识的老马从来不会对任何人吐出过如此可怕的字眼。除了上班，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养老院陪他，直到他晚上睡去才离开。最后我们还是被养老院请了出去。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不能让他安静，唯一能做的仿佛只有等待，等待那狂躁的热火烧尽。美国有一部有名的电视剧，我一直记得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劳拉说的话，我知道会有河要穿越，有山要攀爬，我知道那就是生活。回家后仅过了一段时间，老马患了中风，身体左边瘫痪，他总算消停下来了。医生下判断3个月，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实确诊初期我们就聊过身后事，他告诉我2个想法，一是不要火化，要土葬，这里土葬是可以的。第二个想法要和我在一起，我很早之前就决定将来我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我告诉他，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够入土。他分不清这2个问题，最后我们也没有谈清楚。他的女儿说，爸爸肯定要和我在一起，他尊重我，让我做决定，我很欣慰。医生告诉我，该准备后事时，老马没有被死亡带走，他作为临终关怀

病人度过了最后的三年半。临终关怀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个项目，旨在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我的原则是，只要他不受罪，我所在的州不允许医生辅助死亡，就让他顺其自然地走。照顾他的九年，我都在学着与他告别，眼泪都流干了。看着他终日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吞咽食物都变得困难，他的离去对我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那是星期一的早上，他的嘴巴不能张开吃食物，流汁也喂不进去，他会剧烈咳嗽。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他要走了，他所有的感官已经关闭，肉体上也没有任何需要了。医生为他打了一剂吗啡，让他睡得更沉。这样过了十天，我在他身旁静静地陪着他，到最后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我轻轻地在他耳旁跟他说，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一支蜡烛正在慢慢熄灭，烛光暗淡下去了。我们夫妻相爱一场，照顾他一场，没有遗憾。我身边没有人选择这样的照护方式，在美国人老了生病了就去养老院，他们一般不麻烦子女，不讲究所谓的孝道。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得病后，他早早的就送他去了养老院。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我也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去评价别人的做法。成为家庭照护者，我没有被责任压倒，这条路我走下来了，也没有垮掉。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雇人照护，我能和儿子一起去旅游、滑雪，这些活动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有选择。相比于病人，照护者同样需要被关注。当摆在我们面前的照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时，家庭照护者就会轻易被打垮。美国这里，只要上了临终关怀项目，社会能为照护者提供休息的机会，比如给照护者三天的免费假期，安排他们去疗养院住，让全日制护理来照顾病人，让照护者能休息，有喘息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马走了以后，我的精神抽走了大部分，我辞去了工作，搬离了达拉斯。13岁我就离开家，到内蒙，到美国，像一个漂流的瓶子，总在换城市，我的周围没有亲人。如今我71岁了，我不要漂泊。现在我和弟弟妹妹一起住在西雅图，我想抓住的是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这里就是我的最后一站了。老马埋在西雅图的一处墓地里，我心里默默与他约定，等我走了以后，一起奔向大海，我们又可以相见了。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秋月圆，国庆同庆，2026年的双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此时此刻您是不是已经开始采购月饼，预定团圆饭了呢？节目随着节日气氛越来越浓厚，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和节约就越不能掉以轻心。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两个关键词，食品安全和反食品浪费。我们将结合最近相关消保委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最新案例，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如何过一个安心舒心但是又不浪费的团圆节。咱们首先说一说中秋的主角月饼。那么最近几年有个词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叫做过度包装。一个巴掌大的月饼里三层外三层，拆完一堆纸壳子，那么最后呢只能把它当垃圾扔掉。这种买椟还珠式的消费，不仅让消费者花了冤枉钱，那么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最近杭州市的消保委发布的商品过度包装消费评测的结果显示啊，在他抽检的30批次的月饼当中，就有5批次存在问题，占比达到了16.67%。其中酒店渠道和线上网店就是这个问题的集中区。因为有的月饼包装空隙甚至是超过了50%，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包装盒打开一看，里边一半以上的空间它其实都是空气。所以说琪姐在这儿呢要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提个醒啊，这个我们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国家强制性的标准比如说月饼的包装层数它不能超过3层包装的空隙率呢也有严格的限制。过度包装不只是面子的问题，它也直接推高了商品的价值那么最终为这些冗余包装买单的还是咱们消费者。说完了这个包装，咱们再来说一说吃本身的安全中秋节前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呢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进行食品的采购，咱们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在密集的开展月饼等时令食品的专项抽检。那么连云港市呢最近呢也都在开展中秋国庆的双节的食品安全抽检工作。从全国的范围来说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抽检总体合格率呢是达到了97.8%可以说形势呢是稳中向好，但是不合格产品仍然存在，就像我们近期在连云港的这个双节食品安全抽检的这个活动中呢，我们就发现了有2类食品有问题那么第一类食品呢是牛肉那在抽检的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有这样的抽检这个食品发生了这个瘦肉，就是我们说的瘦肉精它超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吃的大葱大葱它的这个安全标准呢也不达标。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它哪一些问题存在。我们今天呢聚焦一下根据抽检通报的月饼这个问题那么我看了一下不合格的月饼呢依然存在，它的问题主要集中有3类，一个是微生物污染 啊，比如说它的菌落总数啊，霉菌总数超标啊，那么这个我们吃完了，可能肠胃稍微弱一点的，身体免疫力稍微低一点的这个朋友呢，就开始会拉肚子了。还有呢，就是食品添加剂这个超限量使用，比如说防腐剂超标。也可以，我们说很多朋友在跟琪姐聊的时候，你看这个月饼是我去年买的，到现在啊忘了吃，结果打开来一看，人家依然是非常的好啊，他就开始怀疑他这个食品添加剂是不是超限量的使用啊。那么这个呢，食品添加剂的超限量的使用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产品质量的指标它不达标，比如说酸价超标啊，反映出来的咱们可能就是油脂已经酸败变质啊，我们常说的，哎，我这个月饼因为有油嘛，打开来一闻怎么有哈喇味儿，或者是一吃怎么有哈喇味儿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一些价格非常低的散装月饼，它的配料表里可能出现已经不允许在月饼中使用的防腐剂啊，比如说啊脱氢乙酸钠。所以啊，咱们在购买月饼的时候，第一件事呢，咱们是看看标签啊，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许可证编号，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包装

发生破损，账单来源不明的，咱们坚决不要买。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从正规的场所去买，买完呢要留有这个相关的小票啊，万一发生什么问题，或者是你发现它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可以快速的进行维权。好，咱们来看一个案例啊，这也是非常贴近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案例。9月14号，江苏省。浙江省的消保委他公布了一项针对量贩零食店这个计量称重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啊，在这个随机抽取中选取了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来一份这个8个品牌的22家杭州的线下门店啊。我相信说到这个呢，可能我们港城的市民也非常的熟悉，是不是很多小朋友呢也喜欢在这些零食店里边买零食，甚至是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带着孩子们去买零食啊。结果显示，这22家门店中有21家的称重都在国家允许的偏差范围内啊，整体的情况呢是不错的，但是来一份有一个店呢就被查出来有问题。那这个店销售的原切牛肉烤片小票重量呢是240克，但实际上呢只有234.3克，少了5.7克啊。清享原切猪肉片和无核这个西梅也分别少了5.3克，这三款商品加起来涉嫌多收了消费者大概3.75块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几块钱的事儿咱们至于吗？但是消保委的负责人说得非常的清楚啊，单笔多收金额并不高，但是量贩零食店它的客流量非常的大，交易频次非常的高，那么长期累计下来，权益受损的消费者的数量呢会非常的多，多收的金额也会扩大。那么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啊，就是个别经营者在计量管理上的不规范。那么根据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单价高于每公斤100元的食品啊，就是在0.5千克以内的负偏差不得超过1克啊，也就是1斤不能超过1克。那么咱们再来看来一份这家门店的这个偏差，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个法定的范围。那么最关键的是啊，这种缺斤短两发生在计价环节啊，消费者如果不在现场负称的话呢，很难会发现。所以说双节期间去量贩零食店采购，大家不妨多留个心眼儿。那么看一看电子秤是否归零，如果有疑问啊，可以要求门店用公平秤负称啊。还有好想来、赵一鸣这些品牌呢已经承诺了，如果出现这个误差核实之后呢，将按照差价的10倍向消费者赔付，那么并上线全国门店的称据监控的这个系统啊。这是企业呢在舆论监督下的一个整改，但是重要的是啊，每一位经营者呢都要把诚信计量当成底线，而不是出了这个问题啊我再想办法来补救。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完了这个线下的一个购买，咱们再说一下线上的购买。最近呢，琪姐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好多消费者有关于在线上购买食品发生问题，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维护合法权益的这个问题啊。那比如说咱们举例京东仅京东在售的一款水牛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那么很多消费者呢都共同发现了，那么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打开盒子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牛奶的颜色变深变灰还有这个切开这个牛奶盒，你会发现底部有4到5毫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摇不动也晃不动的一个完全的固体的这样的一个沉淀在跟京东线上沟通之后首先是跟企业沟通之后，企业认为这个水牛奶属于特殊的牛奶，所以说建议这个继续有如果有结块摇一摇继续使用但是多位消费者已经向琪姐反映在孩子和大人使用之后呢发生腹泻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琪姐呢也根据这个消费者的指引也购买了这样的一款产品结果我们发现同样发生这个问题，但是
那么京东线上

0: 上的这个处罚呢，是非常的困难啊，就整个的沟通起来非常的困难。一这个认为牛奶属于特殊包装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因为这个卖前它不能看，可是您想一想，什么叫做非特殊的包装？只能是透明包装才算是能够按照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法的这个法律法规来去规范的吗？你比如说我的月饼啊，很多呀，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打开包装来看的。那么从这个推卸责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这个是非常的困难的。那么建议朋友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在线下的这个商场购买啊，一旦发生问题啊，更便于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再一次提醒线上的这个商家，一定要端正这个态度啊，不要这个产品发生问题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机械性的回复，永远都是啊，这个是属于有结块有沉淀，属于正常现象，继续饮用没有问题，把消费者的这个健康和生命安全置之于不顾。那么也再次提醒京东啊，作为一个线上的一个大的平台，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啊，也要把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啊，不要是因为是线上的环节就忽略了。好，接下来说完吃，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买的这个环节，看看啊，咱们再说如何吃如何买。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好，欢迎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继续收听食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那么这个节目呢，会在我们每天的这个11点到11点半为朋友们播出，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另外呢，我们在这儿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欢迎您透过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食安在线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啊，我们在这儿呢一同和我们广电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我们将关注食品安全。好，我们刚刚在上一个时段的这个节目里边呢，和朋友们聊了啊，这个我们在买食品的时候应该注意线上线下要注意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说吃的这个环节啊，咱们来聊一聊节日的反食品浪费。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正式实施了。那么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这部法律给餐饮服务经营者规划了明确的责任。那其中第7条就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的提示提醒。那么在屏幕的位置张贴或者摆放。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食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反食品浪费的相关的这个标记，或者是由服务员提醒啊，或者说明引导咱们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在它的第28条规定了相应的这个罚则，如果违反这一条，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那么今年的8月份呢，就有相关的市场监管局在执法检查中发现了3家餐饮店没有张贴反食品浪费的标志，也没有主动提醒消费者适量点餐，最终呢，对这3家店都做出了警告的行政处罚。警告看似轻，但是它是咱们法律底线的第一次亮灯，如果拒不改正，下一步就是罚款。法律还明确规定了，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如果误导诱导超过点餐明显造成浪费的，拒不改正的，可以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些条款双节期间啊，应该是我们是属于聚餐频繁，正式考验咱们餐饮经营者是否守法的时候。那么再次提醒朋友们啊，我们经营者要首先要提醒消费者不要过度的点餐。说到这个餐饮浪费啊，咱们呢也要提醒消费者啊，也不要这个为了这个面子啊或者排场，咱们过度的这个点餐。还有，如果您真的吃不完，没有关系啊，把它打包回家慢慢用啊，不要造成浪费。我呢，在这儿咱们也想到了一个今年年初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特别有代表性。湖北襄阳的刘女士和3位朋友一起去一家自助烤。

号是非常明确的，反食品浪费法既约束经营者，它也约束咱们消费者。自助餐押金制度只是提前明示了这个规则，就是合法的防浪费手段。那种我花了钱剩多少那是我的自由的这个想法啊，在法律面前它是站不住脚的。说到自助餐的押金呢，还有一个相反的值得提倡的这个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一个案例啊。那么今年四月份就有消费者曝光哈尔滨一家自助火锅店为了扣下顾客的一个不浪费的押金，竟然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从这个锅里啊捞出肉末来硬凑剩余分量。这个品牌方虽然事后对涉事门店罚款10000元并辞退了店长，但这件事说明反浪费的规则不能变成商家找茬的一个工具，法律鼓励的是合理引导明示规则，而不是用在技术性的手段去刁难消费者。咱们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情况呢，也要敢于保留证据，依法维权。啊，聊完了法律和案例，咱们再聊点实用的。啊，近期很多这个多地的消保委和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双节消费提示啊，我们呢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啊，你看看是不是适合。那么在这儿呢，食安在线节目呢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买月饼和急令我们及时的或者是相关节令食品，记住要三看，一看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大型商超、品牌专卖店和正规的电商旗舰店啊。我们首先要看一看正规的电商旗舰店，此外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电商它在售后服务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上面是不是真的做到位了。谨慎通过私人社交渠道购买所谓的私房手工月饼。第二，要看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许可证啊，一定要编号要齐全清晰，不要买包装破损、账袋来源不明的食品。第三呢，还是要看包装，自觉抵制过度的包装啊，不为奢华包装买单，优先选择简单包装的产品。外出就餐或者咱们叫外卖也要留个心，选餐厅优选名厨亮灶的餐饮单位，网络订单呢一定要查看商家是否公示了食品经营许可证，点餐的时候按需点，不够再加。如果多人聚餐，那么可以问问服务员咱们菜量大小，避免眼大肚子小吃不完啊，这种情况。但是万一咱真发现发生吃不完的情况下呢，要主动的打包。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年年有余，但是有余它不是浪费啊，要把没吃完的菜带回家热一热啊，照样是一顿好饭。好，最后呢要提醒朋友们，双节期间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大执法力度，各地呢都在紧盯月饼啊、肉制品、酒类这些节令的热销食品啊，聚焦批发市场、大型商超、旅游景区、餐饮等重点场所开展全链条的风险排查。如果大家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了缺斤短两、过期食品啊、未明示的反浪费押金规则，或者发现餐饮店诱导超量点餐，可以及时拨打啊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453123812135啊，或者是拨通12315进行投诉举报。那么咱们每一次的理性维权呢，都是在推动市场变得更加规范。好，朋友们，中秋圆月象征着团圆，国庆的欢庆承载着家国情怀，食品安全是团圆的前提，拒绝浪费是咱们文明的底色。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双节消费的时候能够多一份警惕，也多一份从容，买得明白，吃得安心，剩得打包啊，这就是我们对舌尖上的安全和舌尖上的文明的最好守护。感谢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6: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收听收看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一同关注我们城市的变化，我们安居的每一个细节。筑建风景线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伴随着我们港城每一天的律动啊，一同关注这个城市的变迁。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依然是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还有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为朋友们送上的这个内容呢，是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在这儿呢依然共同关注我们的家园建设。
5: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6: 这里是安居新天地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我们家装啊，也聊的是民宿的装修。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啊，我们连云港市木居装饰的曹自伟曹总。好，首先欢迎曹总。曹总你好。
7: 你好。
6: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啊。
7: 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木居装饰的负责人啊，曹自伟，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一些民宿装修的一些小事儿。
6: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外地朋友们来连云港，或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连云港来旅游，我们第一时间会带到哪里？会带到连云区，对吧？我们木居装饰是在连云区，
7: 对
6: 吧？深耕连云区，连云区有风景优美的，我们全国最美的十大海岛，也有我们的海上云台山，我们常说的瀛洲， 我们有一句古诗，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比较熟悉了啊，海客谈瀛洲，烟波缥缈信难求，这是我们大诗人的一个诗。瀛洲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海上云台山所在地啊，就是因为这些风光秀美的这些景区，所以说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呢，也希望能够住到有我们山水风情的这样的民居民宿，来体验一下生活，对吧？所以我们连云区我了解了一下，我们对这个民宿装修的这个诉求度是最高的一个区，对吧？哎，我们这个曹总呢是在这个民宿装修里边是首屈一指的啊，这个装了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有经验。那么上次呢，我们也其实简单的跟朋友们聊了聊咱们这个民宿装修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实它是不同于我们这个普通住宅的装修，对吧？因为我想那个您装民宿的时候有是在楼房装的，对吧？也有是独家独院的，对吧？
7: 都有，对
6: 啊。那么就是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围绕着独家独院来聊，因为好多这个消费者一问啊，你说哎，我到哪儿我能去租一个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民宿啊，这个可以在这个院子里边赏赏花，看看星星，再看看海啊，听听大海的这个浪声啊，这样的呢，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民宿？
7: 哦，太多了啊！然后我们在连岛，我们做了很多就是一线海景的民宿，它就躺在床上就完全可以看着大海，看着日出啊，有非常非常多。
6: 躺在床上啊，就是我也希望如此。你别看我也是住在这个海滨的城市，但是依然没住过这样的海景房啊。我也想去感受一下，就是我打开窗帘，躺在床上，我就可以看了，对吗？
7: 对。
6: 哎，我需要起来吗？
7: 不需要，我们现在很多
6: 一键搭是吧？
7: 对，我们现在很多有很多的民宿，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给客户去打造最好的观海和看日出的感觉？它就是会帮我们的床啊，就。

0: 我们正常逻辑上，我们的床会放在哪里？就放在靠着一个墙的位置。
1: 哎，
0: 窗户呢？离开距离，比如说我们会有个阳台，立个两米左右，做一个阳台区。但现在呢，我们很多我们的民宿组和我们进行设计探讨之后，他们会进行一种延伸，延伸怎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床垫直接怼着窗户，就是我们的等于是我们的床，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头是直接抵着窗户的，就我们窗帘是电动窗帘，每天早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对，比如说现在我们是5点钟的日出，那我们5点钟我们会自动设置我们的窗帘打开，打开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最美日出，因为连岛的日出是非常漂亮的。
1: 是的呀，这个海上日出，这个非常的这个美，也非常的壮丽的。
0: 嗯，
1: 而来了连云港。很多朋友都想我要看一看海上日出，但是您知道吗，如果您是不住这样的这个民宿，您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上次也咨询了我们连岛景区的，您要到羊窝头对吧？
0: 对，最好就是羊窝头，
1: 可能三四点钟你就要起来了对吧？
0: 可能4点钟左右吧，
1: 对吧？你要出发，我们要坐车赶到这个位置，虽然是我们有这个酒店有送你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依然我还是要起来的很早
0: 很早。
1: 你夏天呢还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其他的这个季节来，就有朋友就担心冷啊，但是我们朋友来旅游可不一定就是非得要怼到人最多的时候，对不对？我也想轻轻松松的来看看日出。
0: 但是就是就算你到了羊窝头，就算你到了羊窝头
1: 啊，
0: 它也是人挤人，就人特别多。但是你如果设想一下，我们如果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就是半坐在床上也好，或者躺在床上，我们就能看到最好的日出，这个是独享的啊！
1: 哇，这个是太美了，
0: 对，
1: 就是这个享受。而且你看，我刚刚听曹总讲的这一句话，其实我还是非常的心动。这种设计就是我可以定点定时，比如说我知道日出的时间，
0: 大差不离，
1: 对不对？
0: 每天是不一样的嘛，因为是
1: 对，那我可以提前设置好时间，
0: 对，
1: 窗帘自动打开，对吧？有没有叫醒服务？
0: 可以有，
1: 可以有叫醒服务啊！你看。我是不是就全解决了？
0: 对，
1: 哎呦，不用鸡飞狗跳的，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对吧？您知道吗？就是我提前要准备多长时间啊？你知道要想从这个房间里走出去，我跟我好多这个好朋友来连云港旅游的好朋友都跟我讲说，琪姐，你知道吗？我们要提前20-30分钟起来，把孩子穿上衣服，什么大人收拾好了，我才能够坐车去，对不对？
0: 对。
1: 哎，我直接省了这20-30分钟。
0: 而且同时不仅是20-30分钟啊，
1: 啊
0: 你是提前20-30分钟起床，你赶到这边还得20分钟，你看完日出你还得回来，还得需要20-30分钟。
1: 对，是的。
0: 他上。来来回回就需要1个小时左右，那我们其实日出总共就是那个几分钟特别好看的。那我们如果说您设想一下，您躺在这个床上，您看完这个漂亮的日出之后，窗帘一拉，继续睡觉，
1: 继续休息啊，
0: 只需要耽误你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绝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日出看得非常全面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1: 那这个是对你们的设计来说，等于叫空间改造，
0: 空间最合理化利用
1: 啊，空间合理化利用啊。那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体验到我们设计师的这个水准。
0: 而且我们会用，同时呢，很多人出来也是，尤其一些漂亮的女生，她出来之后，她就是为了拍照为主。那我们就会将什么呢？我们将这个窗景去打造一些特殊的形状，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连岛设计的几个比较不错的这个民宿啊，名字也可以说一下，叫山海肴的。他们是做的时候，我们是做成了一个摩洛哥的这种异形的门洞形状，它也是作为窗景。它如果起来之后坐在这个窗景上看着日出，同时后面再拍个视频，这个场景是非常棒，
1: 非常的出片儿，对吧？
0: 非常非常出片
1: 哎，那太好了啊！就是不管我是不是这个游客，我都想亲自去住一下，我打个卡。
0: 对，
1: 留一下我的这个美丽的倩影啊。
0: 所以谈到设计来说，其实我们的设计呢不是太刻意，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设计完之后呢，它这个民宿就会有一种叫被动营销，就它这个民宿，它就很多时候来，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拍照，我特别喜欢发圈，它就会通过发圈，这个民宿就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流量。
1: 哎，对，
0: 这就是我们在连岛我们打造了十几家网红型民宿的这种原因啊，因为它很多时候它不是说我作为民宿组我去主动去推广干嘛干嘛，它而是很多很多住客主动发圈之后，通过他顾客的圈。小圈子，然后进行给他引流，
1: 然后再来，是吗？
0: 对对对。
1: 实际上，这个民宿之所以是会火，更多的还是通过消费者来
0: 对对对，
1: 做引流的，那就是这对我们的设计者呢的要求呢就非常的高了，
0: 嗯，
1: 对吧？另外我们也反过来再说，其实民宿最多的呢还是刚刚您说了这个，我们要有出片，有体验感，
0: 嗯，
1: 对吧？那同时体验感的另外的一方面讲呢，就是我居住的要更加舒适，
0: 更加舒适，
1: 因为我的住宿的时间呢更短，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旅游是非常累的一件事，对吧？就是我们在民宿设计的时候，
0: 嗯，
1: 会不会充分考虑到这游客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这种身体状态？
0: 其实在现在的民宿当中，我们完全区别于正常的宾馆以及一些常规的家庭这种住宅形式，我们主要打造的就是什么呢？民宿就是干净整齐，就是把一些功能尽可能简化，但是该有的功能是一样不少，
1: 嗯，
0: 同时我们会谈到，如果说住得舒服，那我们就是一个床品，那我们的床品会升的标准非常高啊，我们会用一些一线品牌的这种床垫，它把人的舒适度调到最高啊，这就 OK 了，
1: 哎，
0: 啊，然后但是我们同时我们现在做什么？做了一些微水泥的床，就把床的面积调到最大，
1: 嗯，
0: 那就床的面积越大，包括床垫的尺寸越大，你人睡得越舒服，你可以睡得很随意。
1: 其实这个是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你知道我们在每次在选宾馆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我要打开它的这个介绍面，我要看那个床，
0: 嗯，对，
1: 对吧？尤其是家庭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嗯，
1: 对吧？就是很多是朋友，小朋友还小的时候，
0: 嗯，
1: 是希望跟大人住在一起的，对吧？
0: 和父母睡一起，
1: 那一般我们这个设计的，像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连岛这个一线海酒房，
0: 嗯，
1: 它这个床能够做到多大？
0: 我们正常现在可以做到2米，就基本是啊，2米×2米为主。啊，对，
1: 这是一个
0: 非常大的事，
1: 非常大的啊！
0: 我们这栋家庭是多大呢？是1米8×2米，
1: 对
0: 啊，有三个人睡在上面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我们现在为了让客户，让我们所有的住客住得更舒服，相对来说更放松，那我们把这面积再调大20公分，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一家三口也好，或者是一家就有的是一家四口，其实睡在上面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哎，是的，就是因为我去这个洛杉矶的时候，
0: 嗯，
1: 啊，他们这个给我订这个房间的时候，特别说明了，说我给你订个 king bed。我一直不理解什么叫 king bed 国王的这个床，
0: 嗯，
1: 哦，进去之后才发现它非常的大，
0: 非常大，嗯，
1: 啊，对，大呢就是给你带来了一个极致的舒适感，尤其是我家庭出游的时候，可能我一家四口我就可以，哎，小朋友小嘛，对吧，
0: 嗯，
1: 我就可以在这个住一间房，我是够了，对吧，
0: 嗯嗯，
1: 那这个性价比就非常的高，
0: 性价比非常高
1: 啊，就因为小朋友起来的时候可以直接推他起来就看看日出了，对吧？
0: 对，
1: 不用到别的房间我再过来叫大家一起来欣赏。
0: 你都不需要洗漱，你也不需要这个做任何的装扮，你如果需要拍照的时候你适当洗漱一下就 OK 了啊，但是正常情况这个时间都很少很少，
1: 哎，
0: 然后你可以看完日出继续睡觉，就我刚刚所说的。
1: 其实我们就说了，这个民宿设计的这个设计者有多用心，
0: 嗯，
1: 你就能够感受到，你能享受什么样的一个极致的美景和服务。
0: 嗯，
1: 就是你说，海景房，嗯，你打开你都可以看到海景房，但海景房不等于海景房啊。
0: 嗯，
1: 就是有些是可以看日出的啊，打开窗就可以看日出的，那有一些是你需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坐车去看日出，你
2: 对
1: 能看海不代表就能看日出啊，
2: 是这样的。
1: 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在这儿跟您再科普一下，这是两个概念，
2: 对
1: 吧？
2: 同时，领导，我们现在有的房间可以甚至做到了什么？
1: 嗯，
2: 看海、看日出，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叫日落。
1: 哎，啊，对，
2: 其实领导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日落，就是有个灯塔，
1: 嗯，
2: 啊，那边有一排红房子，就是专门就是，
1: 嗯，
2: 就是在整个城乡规划的时候，那一片是没有改动的，全是红顶，然后配一个灯塔，非常漂亮，
1: 非常的美啊。
2: 对，其实连岛还有非常漂亮的日落，就我们在了一个就连岛，我们有一个连岛新村的那个高层上面，我们打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民宿，它是同时能看到这三样东西：一个海，一个日出，一个日落。
1: 啊，太棒了！这个既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民宿了，
2: 对
1: 吧？这就是我们民宿设计师最独到的这个一点，也不是说每位设计师都可以来设计民宿啊。之前我们有位朋友来聊，说为什么自家的这个民宿总是这个被吐槽，所以说民宿也不等于民宿啊，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民宿更适合消费者呢，是取决于我们设计师他的设计水准和他的这个眼光的。
2: 对，而且我们如果深入再聊一下我们关于连岛的一些民宿，因为连岛它大家都知道，连岛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岛屿啊，
1: 对
2: 吧？它的空间不大啊，它的居民区其实每个房子也不大，但是呢，我们很多民宿主都是相对来说为了让我们的房间相对多一些，它的整个容客量也会高一些，那所以说每个房间又不算很大，那这样一来，如何让我们的客人又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的同时，房间还是更舒服？那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减法，就我刚刚和您所说的，我们做了很多减法，我们把无需的东西就把它简化，那把能三合一或者二合一的产品，我们比如说茶水台啦，以及比如说化妆台啦，以及洗漱台啦，我们会融为一体啊，就用这些融合的形式，让我们的空间最大化，让我们的整个场景更干净，就让我们的每个旅客住进这个民宿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些装修的东西它不会影响到我们观景的效果，同时我们再去增加一些可辅助拍照的一些场景，这就是我们民宿设计的一个底层逻辑，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氛围感，我们就打造了很多这种网红级的民宿。
1: 哦，你看这个民宿要想把它打造成网红级的民宿，原来是需要这个设计师这么去用心去考虑多种的一个因素啊。其实我也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去到各种各样的民宿会发一些图片给琪姐啊，如果您来了我们连云港有好的这个民宿，你也发一些图片给琪姐啊，记住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当然了消费投诉依然是这个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啊，都是需要通过这个。那反过来咱们再回到这个民宿设计的时候，也很多这个业主也想问你，什么样的这个房子才具备请您来设计这个民宿才拥有这样的一个价值。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您知道我们这个海边上是有一个我们的别墅区的是吧，是
2: 龙门山庄
1: 啊，龙门山庄是这样的，这个业主现在他是很多有些是独栋别墅的
2: 啊，对，我们现在在做的有好几个在做，
1: 哎，是这样。

0: 样的，这个这种啊，你看这样的一个设计会出设计出一个什么，根据它的这个特色来设计出一个
1: 是这样的
0: 特色的、
1: 我们正好、也很巧啊，昨天我就遇到了一个和龙门山庄差不多的一个别墅区、我们在去和业主沟通的时候，他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正好如出一辙啊，就是我们再去打造一个什么呢，叫亲子型民宿。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在地性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对吧？
0: 哎、对，
1: 就有些房子它就不存在我们有海景，那怎么办、哎、那我无法去为它打造出一个海景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在地性给它相对放大啊，就我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连云区有一个就是很居民区老居民区里面比较中间的位置，它是什么都看不着的位置，我们打造了一个林家驿，现在在连云区应该是可以排行前三啊，就在民宿的整个整个销售榜也好，或者是客户选择榜也好，它基本是第一名是长居啊、但是我们说基本是前三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0: 啊，那这个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好、
1: 它是没有，它看不到海啊，它看不到海，它就在居民区以内。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说别墅了，我们会怎么打造？因为我们最近我们在全国考察一些特色亲子民宿，也就是具备一些儿童主题的，比如说我，因为我就是我家有两个孩子，一个13岁，一个7岁啊，相对来说他们出去的第一选择，在前两年我带他们出去的第一选择得有滑滑梯，
0: 哎，是的，这是很多小朋友选择的。
1: 对，得有滑滑梯。他有了一个滑滑梯之后，其实费用价格来说，我们就不是第一关注点。我们第一关注点，孩子出去，我既然带了孩子出去，我如何让他更开心？
0: 哎，
1: 那我们现在我们在连云区，去年我们打造了两三个，有一些攀爬的，有一些滑梯的。今年我们大概现在正在打造的有4-5个，具备这种一系列功能的。然后昨天就是这个别墅里面，我们就帮他打造了大概6个主题，就亲子主题房啊、全部帮他做成 loft， 然后做一些儿童的一些相对炫一点的炫彩的一些颜色，然后同时我们增加一些滑滑梯、攀梯啊、小攀岩墙，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住得更开心。
0: 你说我从2楼下来，我可以直接坐滑梯，就直接
1: 下来了，可以坐滑梯下来，对，
0: 直达啊，直达一层。哎，我觉得这个创意是非常的好，对吧？大人可以走下来，小朋友们可以滑下来啊。
1: 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尤其是在夏天或者暑假的时候吧，就我们很多家长是带着孩子出来玩的，但孩子在10岁以内吧，我认为是他基本都对滑滑梯是非常感兴趣，而且有了滑滑梯之后，他可以，比如尤其是2到3个孩子一起出去的，他完全可以2、3个孩子在滑滑梯上跑很长时间，玩得非常开心。
0: 那的确是的啊，我觉得这个把这个亲子的这个主题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的设计当中，是吸引客流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啊，因为有些游客在玩的时候他是打卡型的，
1: 对，
0: 哎，我非常的快，我要几天之内我就把所有的景点玩过来，非常的累，但是真的带着孩子的家长他不想这样做，对吧？
1: 对
0: 啊，我最想的就是如何让我在旅游过程中的这个繁琐的一些事情都被完美的解决，就比如说我们既能看日出也能看日落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哎，我可以开窗帘就可以看海，这个是非常的好，就减少了我们很多不必要的这个琐事，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带着孩子，我想静静的在这个城市来住一段时间，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生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临海的这样的一个山海风情啊，这种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那小朋友玩几天都不觉得这个烦躁，
1: 对，
0: 我大人，对，我大人呢也有自己的时间。其实民宿设计的前一些时间呢，一些业主在跟我讲说，琪姐你知道吗，我们纠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花钱，我设计完了之后它的入住率高还是低，对不对？因为现在民宿它并不少，但是有特色的就很少，对吧？
1: 昨天正好我和我一个新的业主在一起沟通，他对我开个玩笑也说，但是也是实实在在的一句话，就是你装的民宿在连岛的生意基本都是 top 级的，就是在排名最前面
0: 的
1: 说这个是你的，说你的业主，就是你装的之前服务的业主，他是特别有钱还是怎么的？我说不是，就是我们所有的业主，他做这个民宿这一份事业来说的话，他基本都是想把它做得更好，那选择我们之后，我们就能让它好上变好。它可能有很好的在地性，也可能没有很好的在地性，还是我刚刚所说的，这是我无法改变的事儿啊。你的房子在哪里，不是我能作为设计师能改变的事儿，但是我能让你所谓的这个在地性能把它发挥到最好。你有海景，我把你海景，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景，让我们的业主可以

0: 做到一个最好的拍照效果。
1: 嗯，
0: 你如果没有海景，那我们就可以帮你去融入很多主题，比如说徽派的一些建筑，泗水桂堂的一些感觉，
1: 嗯，
0: 比如说亲子房的这种滑滑梯也好，或者是亲子互动的一些元素，我们会帮你融入进去啊，让不同的在地性的民宿，然后我们做出不同的合适它的一个产品。
1: 哎，对，就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设计师，一个最好设计师要考虑的这个问题。你怎么考量一个设计师值不值得你去托付他帮您设计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别墅的或者是完美的一个民宿的话，那就需要设计师真的是用心去来做啊，因为这个同样的费用可就直接产生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啊。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
0: 嗯，
1: 不是所有的这个民宿它的这个容客率都是非常的好的，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最佳的这个旅游季就那么几个月，
0: 嗯，
1: 像港城从五月份开始，
0: 嗯，
1: 咱们到十月底，
0: 对，清明节到十月七号，
1: 哎，对，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嘛，到了十一月，温度就开始下降了，对吧？整个十月你还可以玩一玩，对吧？看看日出，看看日落，绝对没有问题啊。当然你不能下海，那你过了清明节，咱们就看花开始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对，赏花也是非常的美。
0: 就是连岛的人就不多了，其实那个时候，
1: 对，你没有发现它的其实最佳的旅游时间，它就那么一点。它不长，
0: 但是我稍微补充一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在连岛去打造这些网红型的民宿，嗯，它在十月就国庆以后，
1: 嗯，
0: 以及过年这个阶段，它其实人也是络绎不绝的。
1: 啊，也是非常多的
0: 啊，这个就是很多人认为，那比如说我们可能十月份还好一点啊，那比如说十二月份左右，
1: 嗯，
0: 啊，要到连这个时间，
1: 啊，
0: 它其实天气已经很冷了，就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厚外套都穿上的时候，
1: 嗯，
0: 那我去连岛干嘛？就我们本地人可能说，哎呀，我去连岛都冻得，对吧，
1: 哆嗦了，
0: 冻得哆嗦啊。那好，那我们其实在很多一线海景房，有的人讲究性价比，因为您这个时候您去连岛，您的房价可能相对会高一些，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因为毕竟是旅游旺季嘛，它的资源也是比较欠缺的。
1: 哎，
0: 那好了，有的人就在十一二月份他去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同样的资源啊，但他的性价比就会非常高啊。
1: 大概这样的，我又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这样的一间房。
0: 因为日出日落它是没有温度的，
1: 啊，
0: 就它是不讲究温度的，
1: 哎，是的，
0: 啊，对，所以说它是这个时候我看海景也会很干净，
1: 是的，
0: 那个时候海也是很干净的，
1: 而
0: 且很舒服。
1: 大概要多少费用？我会少。
0: 如果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我刚刚所说又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这种相对大一些的海景一线海景房，现在因为今年的行情价整个下来了啊，大概在五百左右。啊，
1: 那真的就是非常的合适了。我一家四口，我就这一间房，我够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就是住上一这个。
2: 现在时刻12点整。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广州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3123，854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两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又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好，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九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叫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九月府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苑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九月府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然后京悦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九悦府了？没办法啊，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九悦府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然后说天天说九月府好就是卖不动，其实九月府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苍梧板块，他都说了，他说九月府我也看好了，
0: 对，
1: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0: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1: 是的
0: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 少
1: 少了，
0: 哎，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现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呢啊，或者像金鹰鹿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0: 对，
1: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鹿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鹿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0: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1: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0: 就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21000多，
1: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好，有朋友说金鹰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0: 我们问了好几遍。
1: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0: 被罚了。
1: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0: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1: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

0: 但是如果在十二月份动工的话，它大概会有两年的周期，啊，有两年的一个周期。
1: 好，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1: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它后面还有二期，它要开发嘞。它二期到它其实啊，金鹿苑的一期和二期，它是怎么来说呢？它是统共就300多户。户型都是非常
0: 改善的，就低密度，
1: 户数非常少。
0: 是的，
1: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就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0: 肯定的呀，因为
1: 价格也说
0: 的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净身，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它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1: 落地窗，
0: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1: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鹿苑二期，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一期要提到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O 不 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一期楼网的位置你怎么卖？
0: 但一期楼房它楼间距很好啊，
1: 也确实
0: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风景也好，
1: 也很好，
0: 就是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一期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2楼10000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选择这种大平层，
1: 对，
0: 很好看。
1: 我跟你讲，3楼现在也可以是10000出头。
0: 是的，就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1: 对，
0: 这零头帮你抹了。
1: 还有说，12月31号再来问经营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0: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哦，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有朋友说这个经营商业估计要3年后，大概2年多3年左右，
1: 差不多吧，就是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2年多的一个时间。
0: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九乐府马上要运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乐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1: 对，
0: 未满2年还有税呢，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1: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啊、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0: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啊、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呢，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0: 看你的时机嘛哈、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不到6000块钱，你说我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1: 而且还是洋房，
0: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1000-12000总要有的吧。
1: 哎，你还不要讲
0: 洋房，
1: 你还不要讲，就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0: 多少钱？
1: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0: 差不多嘛、
1: 就是洋房。
0: 是的，
1: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就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0: 紫金公馆、
1: 也是这样。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0: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

0: 嘛。
1: 是的，
0: 你当时跟我回答说他们可能是没有时间，因为太忙了嘛。
1: 对，
0: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好多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就卷我自己，我孩子我不卷了，我就让他快乐学习，我不想让他在在这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去让他好像已经挤压了好多孩子自由的一个快乐的玩耍的时间嘛，他会选择把孩子送过去。然后下面我看到一个留言，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说那你苍梧那个房子，因为他原来也有苍梧书包房嘛，说你原来苍梧那个房子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我就很佩服他。
1: 是什么？
0: 他说我买的玉景龙湾17000买的，我在29000卖的。
1: 那他很厉害。
0: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把孩子送到私立，我就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吧。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稍后回来。
2: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会越来
0: 越高，那房间更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所以比如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
0: 嗯，
1: 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员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见。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它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
0: 嗯，
1: 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的，
1: 我还而且还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
0: 嗯，
1: 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说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
1: 宿迁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啊，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0: 是的，
1: 呼吁一下。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1: 嗯，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
0: 新浦动物园了。我去玩，那里面。

0: 还有鸭子呢，
1: 是吗？
0: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看。
1: 好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0: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1: 小三室，
0: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1: 是的，
0: 是不是？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1: 对，
0: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1: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0: 是呢，
1: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
0: 很少，
1: 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你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0: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它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到时候看一下它的规划，
1: 要看它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不行，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
0: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1: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对，房东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
2: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了，不竞争了是吧？
1: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2: 30多万吗？
1: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哈，是市政府东京金秋风院金庄现房、这个房子是3室的，比较大哈，132.23，3室2厅2卫，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2: 就是普通装修吧，新装修，
1: 看起来蛮新的。
2: 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
1: 是的
2: 啊，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区都有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啊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 是的，好，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

0: 两室两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1: 还好像还有1万出头的。
0: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风啊，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1: 哎，南门
0: 仓务双学区就在我家里
1: 面。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个价格不能是洋房吧？
0: 不应该，
1: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0: 它第一层是大高层
1: 哦，前面那一排是
0: 第一排是大高层。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有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1: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0: 是的，
1: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0: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仓务西，明珠皇冠也是仓务西那边的学区嘛。今年一年级15个班，一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仓务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仓务西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仓务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够到仓务。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其实仓务西的人还是蛮多的，
1: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0: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1: 对，3到5年左右啊。
0: 是的。
1: 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0: 10000出头。
1: 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啊，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0: 是的，
1: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域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0: 是的，
1: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边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0: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1: 书包当然优于它那边。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偏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嘛？
0: 是的。
1: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0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0: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工地房出来。但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价降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10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仓务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多看一看吧，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8453123都是可以的。
1: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0: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10多年了。
1: 对，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0: 是的。
1: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000-13000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0: 下10000，包括它对面的博威， 包括怼尾、
1: 哦、对
0: 对，博威也就是八九千块钱左右。
1: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了。
0: 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1: 相对新一点点吧。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1: 嗯，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嗯，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啊、要在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七七八八啊、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的行情，
0: 是的，
1: 不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好，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刚直播间有朋友说供大于需。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是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哈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了一些新房子，去鹿苑啊，包括御苑啊、九月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我觉得你如果条件 OK 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
1: 嗯，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不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啊、
1: 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御苑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
0: 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鹿苑二期、嗯、他目前为止呢、嗯、也是在规划当中。
1: 对，
0: 但具体的哈，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

0: 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现在啊，就是华武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盘，就是精英路约27。
1: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它不是限房吗？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1: 但是今年目前为止已经9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明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跟说路苑啊，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御苑27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
0: 但是真的很少，少的可怜啊。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1: 是的，
0: 如果我是个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又下不来款给我，你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那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1: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哈，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儿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9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0: 它是这种商业的，对，
1: 是的，
0: 商府用地，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的话，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27。这个小区呢，原来它17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
1: 好多 ZIF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子。
0: 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27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非常慢，
1: 确实去化哈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墅啊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0: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1: 从来没有过，
0: 我从来没有过。你，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1: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0: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1: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啊。
0: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1: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0: 啊？
1: 本地的一些资讯，
0: 仅限于静静直播间的新闻。
1: 是的，
0: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1: 好，价格也不是，也不是很高，
0: 不高。
1: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苑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井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得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2楼，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0: 好，我刚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1: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给大家直播的。
0: 但你想一想，都中盛康城有一些十一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1: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
0: 对，
1: 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0: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1: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0: 诶，你去看过，你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我就得吐槽你。
1: 那后来你买没买？
0: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又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1: 你看哈，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0: 逛大集，
1: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0: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我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
1: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0: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啊、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1: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他去掉，去掉之后，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给他卖完算。
0: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呦，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它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1: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0: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1: 是的，
0: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1: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意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各种户型它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的啊，
0: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意呢，确实有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小提醒啊，因为现在要现房或者是这个准现房来进一个销售，那我可以卖期房，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的。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1: 对，还是好像说天意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0: 就是现房。
1: 哦、对，
0: 就是
1: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0: 哎，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1: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0: 我不问，
1: 对，不问就行了。
0: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1: 但房子大嘛，
0: 平方大，总价会高。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孕。

0: 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 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杨帆记事，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杜鲁门是美国第33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了很多的政策，比如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推动联合国的成立等等，对美国历史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讲述杜鲁门做出对日本投放原子弹决定的过程。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硝烟弥漫，尽管战局不利，但日本在冲绳等地的疯狂抵抗导致了大量盟军官兵的伤亡。当时美军已经制定了在九州和关东地区登陆的关缅行动和奥林匹克行动计划，出于对盟军官兵生命的保护，并尽快迫使日本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军方高层人员决定在日本投放原子弹，以加速战争进程。杜鲁门的女儿在关于父亲的传记中写道，我的父亲与参谋长联席会的全体成员举行了一次非凡的会议，讨论对日的最后决策。会上做了一个用76万6700人攻占九州岛的假设，有人认为不至于有太大的损失，但威利斯·奥古斯塔斯·里海军上将完全不认同。他说，在刚刚结束的冲绳岛之战中，美军损失了41700人，占全部攻击人员的35%。估计日本还有5000架自杀性飞机，在日本各岛尚有200万的军队，在九州就有17个装备完整的作战师。如果像冲绳岛那样作战，马歇尔将军估计美国的伤亡可能要达到50万人。更有甚者，上述的估计是建立在苏联将参战的基础之上的，苏联之参战将牵制住日本在满洲的100万日军，当然还包括在中国内地的100万日军。凡此种种， 都影响到父亲对苏联政策之考虑。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原子弹问题，因为如何正确引爆原子弹的问题还没有被完全的解决。直到1945年6月27号，杜邦公司所制造的最新引发器才交送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场。早在6月1号，临时委员会给父亲一个报告，建议如果试验成功，就应及早用之于日本，但科学家委员会仍有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先丢在日本的某个荒岛上，但根据现有条件，我们只能制造3枚原子弹，如果丢在一个荒岛上，只能造成有限的伤亡，不足以给日本带来震荡，而我们却浪费了1枚，这样我们只剩下1枚了。如果丢下了第3枚，而日本仍然不投降，那我们又得采用攻占本州的计划了。而这时，苏联将于8月8号参战，这样一来，在日本又将出现德国的局面，也就是苏联要求分享成果。6月18号，父亲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再次提出，是否可以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的可能性。马歇尔将军指出，这完全不可能。他说，纳粹德国曾遭受史无前例的猛烈轰炸，但他仍然若无其事，直到盟军完全攻占其领土才告屈服。空军代表伊拉艾克将军完全同意马歇尔的意见。他说，德国的军事生产地比较集中，日本则比较分散，因此日本比德国更难制服。只有海军里海将军认为，用封锁加上轰炸或许可以使日本屈服，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父亲只能命令陆海军加倍努力，以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接下来就要开3巨头的会议了，父亲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7月16号的试验成功，他应怎样向斯大林交代这件事呢？杜鲁门是乘奥古斯塔号军舰去德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没有副总统，万一飞机出事，美国将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杜鲁门一行于7月15号抵达欧洲，次日飞往柏林，转往波茨坦，住进苏联人替他准备的小白宫。陆海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与他同行。17日，斯大林抵达波茨坦，18日正式开会。16日的下午，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了父亲一份密电，来自华盛顿的哈里逊将军。当史汀生不在华盛顿时，由他代理临时委员会主席。密电说，今天早上动了手术，术后分析尚未全部完成，但已有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超过了预期的设想，有必要向当地的新闻界发公报，因为远方的人们也对此很有兴趣。格罗夫医生很为高兴。这是用暗号报告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结果。第二天，史汀生又得到了一份密电，医生很高兴地回来了，他深信小孩将像他的哥哥一样的强壮。这里所说的医生指的是格罗夫将军，小孩则指的是第二颗原子弹，哥哥是指的刚刚试验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虽然这是一个很振奋人的消息，但父亲还是觉得不够具体，他希望能从格罗夫将军那里得到更详细的报告，然后再做出决定。7月21号，报告来了，史汀生念了这个报告，但是他太激动了，竟然好多次都结结巴巴的，几乎念不下去了。其中主要是说，1945年7月16号5:30，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多尔空军基地，对原子弹的爆炸做了第一次的全面试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核爆炸。试验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人们最乐观的预期。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数据来说，我认为其威力约等于1.5万吨到2万吨的 TNT， 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由于数据的测量还不足，所以实际威力可能还要大好多倍。爆炸的后续影响非常大，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半径20英里的范围内， 闪电的亮度可以达到几个太阳的亮度。天空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这个火球像蘑菇云一样上升，高达10000英尺才见消散。爆炸的亮光可以在180英里的范围内见到，爆炸的声音可以在100英里的范围内听到。史汀生部长在日记中曾写道，我父亲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兴奋不已，这给了他一种全新的信心。于是有些人就歪曲史汀生部长的话，说父亲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指挥苏联人了，可以威胁苏联人了，这是完全不符合父亲的心态的。父亲从来不想对苏联使用原子弹或威胁使用原子弹。他之所以兴奋，是因为他可以与苏联在日本问题上得到解决的办法了。由于他不想多死美国人，他以前总不得不对斯大林委曲求全，但现在他可以不必再如此了，他可以用更大的勇气与苏联人谈判了。温斯顿·丘吉尔在谈到波茨坦会议回忆时，就对其副手安东尼·伊登说过，在得到原子弹的消息之后，很明显的，现在美国不必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了。第二天，父亲在小白宫再次召开高级会议，以便对使用原子弹做出最后的决定。在这次会议后，父亲决定正式授权合众国战略空军部队使用原子弹。他与陆军部长史汀生商定，以4个城市为目标，即广岛、新系、小仓和长崎，可以在8月3号之后视天气情况向4个城市之中的任何一个投掷原子弹。父亲的这个命令是交给乔治·马歇尔下发的，他说，总统授权给军事当局视天气情况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但必须在他离开波茨坦以后才投，因为他不希望苏联人的纠缠，现在要处理如何向斯大林打招呼的问题了。7月24号，在会议结束时，父亲故意走到斯大林面前对他说，美国已经造了一种新的武器，具有不寻常的威力。当时丘吉尔先生和国务卿伯恩斯都在场，他们注意到了斯大林的反应。斯大林非常冷静，他只是说，希望你们能很好地对付日本人。奥古斯塔军舰于8月3号驶进了公海，6号中午，父亲和国务卿伯恩斯正同船上的海员共同用午餐之际，地图室的一名军官送来了一份电报，电报上说，第一颗原子弹已经使用，从各方面看来效果很好。没有几分钟，地图室又送来了一份电报，这是先期回国的史汀生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内称，8月5号下午华盛顿时间7:15，大炸弹投向了广岛，初步报告显示完全成功，其效果大大的超过了那个试验炸弹。父亲从饭桌上跳了起来，他对伯恩斯说，我们该回家了。于是放下刀叉，饭也不想吃了。父亲马上向全体海员们说，请安静，我有一项好消息宣布，我们刚刚向日本投了一枚新炸弹，其威力有2万吨 TNT， 效果非常好。按照计划，父亲再一次向日本呼吁投降，并空投成千上万的传单。

日本人民要求政府投降，但从以后的档案来看，日本军方根本无意投降。于是三天以后，又在长崎投了第二颗原子弹。有人常常质问，为什么这么紧急的投第二颗？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在计划之中的。父亲早在7月24号的命令当中就说，只要准备就绪，应尽快投第二颗原子弹。 军方人士，特别是格罗夫少将，认为必须投两颗才能使日本人投降，因为这才能使日本人相信这不是一次偶发事件，并表明我们手上有无数的原子弹，尽管实际上我们只有3枚。于是日本终于表示愿意接受投降了。日本只有一个条件，也就是保留天皇的地位，但波茨坦规定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 所以父亲就做了一个模糊的回答，他说，从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的

0: 将完全受制于联合国最高司令，由他来规定为实施投降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根据波茨坦宣言，未来的日本政府形势将由自由的日本人民来决定。8月15号，也就是美国时间8月14号，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日本投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一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直到1995年，由退休少将斯文尼在国会发表演说，对使用原子弹做出了最好的说明。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斯文尼说，我是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贝蒂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我本人亲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当我们的国家正在大萧条中挣扎的时候，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是打着漂亮的旗帜去掩盖最卑鄙的阴谋。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占据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本屠杀无辜的男女老少，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这是事实。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兽使命的唯一的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的实力，消灭人员，给予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淹没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头上。克雷西多的陷落以及随后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巴干省的死亡禁军充满恐怖，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侮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不手软，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毒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这是事实。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步流血进军时，日本军方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和桀骜不驯的杀人机器的本质。无论战事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多么的渺茫，无论结果多么确定，日本人也要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最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美军距日本的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在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在最后几个小时内就死了1500人。硫磺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万人。冲绳岛，美军阵亡1.2万人，伤3.8万人。这是沉重的事实。 神风敢死队驾驭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向美国的军舰。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的至高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攻击要了5000名美国海军军人的命。日本用言语及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踏上了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做好了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这是事实。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可以接受的条件，经谈判投降。在8月6号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的飞机开始轰炸日本的本土，一个个的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本军方发誓绝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就已经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这是事实。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颗原子弹，日本可以坚持。在8月6号之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投降，但他们不肯，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之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军方仍然称他们可以而且能够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的团体发起了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这是事实。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弹的轰炸是必要的。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是的。它是必须的吗？对此存在争议。斯文尼继续说，许多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记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选择，战争总是代价很高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弹，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经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什么是更高。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七集，
8: 厂公爷有何吩咐？
9: 你带五十名厂医，一百名锦衣卫，一律穿便衣，携短兵器，前往乃王府附近设下埋伏，仔细盯着。有一个喇嘛要进乃王府，带那喇嘛入内一寸香功夫，你便指挥厂卫冲进去，先把那喇嘛和乃王锁了，然后封锁乃王府，不准任何人出入。把喇嘛和乃王马上押到西厂衙门来。
10: 秦洪武听了，立刻打了个寒战。
7: 禀厂公爷，捉拿那喇嘛倒不在话下，就算十个喇嘛卑职也敢拿，只是这乃王卑职心里有些忐忑。按照朝廷的法律，这藩王犯法需有圣旨才可以捉拿，而且这个锁具必须要是大内的，上面有王命封着，倒不是卑职胆怯，实在是因为乃王府旁边就是兵马司衙门。那江惠德可是闻名全国的耿将啊，这一旦要惊动了他，这认真起来少不得连卑职这一干人等都被他拿下，那卑职可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有负厂公爷重托呀。
9: 不是你提醒，本都倒还真疏忽了。这样吧，你现在人马过去设伏，本都这就去宫内取王命借据。
7: 在下遵命。
10: 秦洪武离开了总督执事房，马上点起人马

0: 交代了差役之后，就迅速的化妆，分头前往乃王府周围布控设防。他自己也换上了便服，带着四个贴身护卫，也不坐轿子，骑着马急奔乃王府。在距离乃王府一箭之地的地方，他下了马，一行五人步行过去，进了乃王府大门斜对门的一家茶楼。来到楼上，他选了临窗的一张桌，要了一壶茶，四碟干果，边吃边盯着对面的乃王府。这座乃王府是成化皇帝登位后的第二年下诏建造的。成化皇帝要兵马司衙门监控乃王，便亲自把符纸定在了兵马司衙门的隔壁。这皇帝心中有鬼，只怕朝臣和百姓议论，就降旨公布，让把乃王府造得宽敞堂皇。乃王府落成之后，确实是不同凡响，府里面的殿宇楼阁、花园池塘、假山小桥、流水齐全，院子中间还矗着三丈余高的一座二仪门，四墙不靠，孤零零的就像是一座石房。秦红吴从茶楼的窗口望去，正好看得见二仪门的底部，他每喝一口茶，每剥一个花生，都要朝对面看一眼。突然他放下手里的茶碗，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四个护卫也跟着站了起来。
1: 秦大人，喇嘛进王府了。
2: 不是喇嘛进王府，倒好像是乃王往外走了。你们给本大人看看清楚，正穿过二仪门的那个人，他是不是乃王？
0: 四个护卫涌到窗前，居高临下一看，只见那个人身穿万字印花的宝蓝色的凝绸小羊皮袄，外头套着黑缎子马褂，圆脸，白色的皮肤。这个人不是乃王朱见济，还会是谁？
1: 金大人，他正是乃王。
2: 这乃王怎么往外走了？
0: 这乃王怎么往外走呢？这里面也有一番情由。就在四个多月前，乃王被成化皇帝的一道圣旨从软禁地召回了北京。他自己也明白，此番是凶多吉少，性命难保。没想到成化皇帝对他倒是出乎意外的好，立刻召见陆华楼赐膳，诏命赦罪，休弃王府。乃王其人并没有什么城府，这样一来给他弄了个感激涕零，真是个感恩戴德呀。他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穿上朝服，对着紫禁城的方向行三跪六拜九叩首的大礼。因为成化皇帝有过择机重用的话头，乃王还真的想试试，真想奉旨去办那么一项差事，来报答浩荡的皇恩。乃王迁归之后，便天天等着成化皇帝降旨派他办差，可是左等右等，这个圣旨就是没来。护卫的家丁倒是给他悄悄报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乃王府前后门昼夜都有鬼头鬼脑的人在那儿盯着。乃王听到禀报之后大吃一惊，密令不露声色地查明是何方人士在这样关心着他。查了两天，查明白了，是西厂衙门的人在昼夜监视着乃王府。乃王知道啊，西厂衙门的首领是汪直，汪直如果不下命令，西厂的密探即便有斗大的胆子也不敢干这密活，而汪直又是成化皇帝跟前的第一宠臣，一切都仰皇上的鼻息行事。皇上若没这个意思，他汪直怎么敢让下面的人这样干呢？这样一想，乃王的额头上就渗出了一层冷汗。乃王虽无城府，却是个细心人，他断定成化皇帝亡我之心未死，之所以不下手，是害怕贸然杀帝之后泄露出去，引起朝野间的议论。若是有几个耿直大臣不顾身家性命冒死上奏，造成的后果可能难以预料。但是成化皇帝既然有这个心思，那肯定得下手啊，只不过是在等待机会罢了。 这个机会可以等，等奶王犯了什么过失，上升为什么罪，就可以开刀了。要是等不及，也可以制造这样的机会。上次不是已经制造过一次了吗？但是中阴太过于露骨，引起了太皇太后的警惕，才没有得手。为了不给成化皇帝这样的机会，也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乃王决定自我软禁。我缩在乃王府里，既不外出，也不接见客人。光这样还不够，他还定了很多家规，用来约束保镖、家仆和丫头，严禁下人在外场扬威惹祸。今天下午，乃王正在书房和管家韦光宇下围棋，突然王府后门的门子进来禀报：
3: 王爷，有人求见您。
4: 回复来客，孤家身体欠安，一概不会客，致意请回。
0: 门子答应了一声，走出去了。不一会儿又来了：
3: 禀王爷，此人说他是来自瓦剌。

0: 奉君命前来拜访乃王，奴才照王爷吩咐的话回复后，他大怒，定要往里闯，被龙儿拦住了，两个人正推推搡搡。
1: 乃王一听瓦剌国三个字，猛地一惊，马上站了起来，推开了棋盘。
2: 韦管家，
3: 奴才在。
2: 你去命虎儿带上几名家丁去后门，跟龙儿一起把来人拿了，捆绑后即刻送到隔壁的兵马司衙门，交给江将军处置，就说是孤家吩咐的。
3: 遵命。
2: 哎，回来。
3: 王爷，
2: 去告诉龙儿虎儿无论如何

0: 和要抓活的，押送到兵马司衙门的时候，必须让江将军当面查收人犯，还要出具注明外刑年岁、未伤未死的收单，听明白没有？
1: 是。
2: 韦光宇走后，乃王穿上了袍子，套上了背心，拔腿就往前门走。他已经初步断定，这是一个陷害自己的阴谋。至于是成化皇帝搞的，还是西厂衙门为了讨好皇上而搞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无论是谁搞的，他如此应付，大概是可以从这道阴影里摆脱出来的。乃王出了王府的大门，随从一个也没带，不便远走，抬头看见对面的茶馆那高高飘扬的字旗，就疾步走了上去，想在里面喝一会儿茶，再看看究竟。可谁知，他刚走到茶馆的门口，就和急匆匆下楼来的秦洪武撞了个照面。
3: 哦，王爷，是您？
0: 哦，原来是你们。
4: 小人们叩见王爷。
2: 乃王见秦洪武的神色不对，更加证实了头脑当中的猜想，暗想，幸亏自己当机立断，处置得快，否则这个西厂衙门的掌刑千户一声令下，四周的伏兵一起冲入王府，把那个自称奉瓦剌国君来的人和自己堵在一间屋里，到那个时候可真是有口难辩，只好束手就擒了。乃王心里明白，而表面上只好装糊涂。
0: 秦千户请起。秦千户在忙吗？
3: 哦，奴才不忙。奴才有桩案子弄不明白，想去兵马司衙门请教江将军，真不巧江将军他不在，奴才就在这儿喝一会儿茶等着。
0: 原来是这样，朝廷莫非改了礼节章法了？以秦千户一个四品官去拜见江将军这么一个二品大员，竟不用穿官服了。
3: 啊，王爷，这个奴才这个……
2: 秦洪武的谎话被戳穿了，脸色立刻红得发紫。乃王没等他下面的话说出来，就冷笑着走上楼去。
0: 哈哈，小二。
5: 哎，爷。
0: 沏上一壶上等的碧螺春，花生、黑白瓜子、香榧子各一碟。
5: 好嘞，爷请坐。上等碧螺春一壶，花生、瓜子、香榧子各一碟喽。
2: 在西厂衙门坐等秦洪武凯旋的汪直，不久就等来了乃王走出王府和保镖擒住温格尔汗的坏消息。汪直一下子急了，脸先是煞白，跟着又是青又是黄，就像是一个没熟透的苹果，好一会儿这个苹果才熟了，红的透紫。
6: 温格尔汗人呢？在兵马司衙门？
2: 这是汪直第一个担心的问题。温格尔汗此时肯定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情蹊跷，而兵马司指挥使江惠德又是个极认真的官，事必躬亲，听说之后必定要亲自升堂审问。这一问，温格尔汗准得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和盘托出，这样一来，成化皇帝的秘籍差不多已经是昭告天下了。
0: 兵场公爷，卑职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也没敢向场公爷禀报了，自作主张下令让人把温格尔汗抢了过来。
7: 哦，抢回来了？
0: 好好好，
7: 你做得对，本都回头要重重赏你。嗯，是从兵马司衙门里面把温格尔汗抢出来的？
0: 汪大人，不是的，卑职命令20个便衣场役守在乃王府和兵马司衙门的过道上，等到乃王府的家人押着温格尔汗走过时，我们就一块冲上去把他抢过来了。他们被打伤了3个人，咱们这边有4个场役也都受了伤。
7: 嗯，受伤的场役每人赏他10两银子。
0: 是。
7: 把温格尔汗绑住手脚，堵住嘴巴，关进西厂大牢，

0: 马上得进宫去禀报成化皇帝。但是汪直呢，却不敢急于进宫，他得想想应该如何禀报万岁爷，如何去应答万岁爷的一番盘问。汪直在宫中待了这么多年，有一点他深知，伴君如伴虎，有一件事处置的不当，一句话说过了头，那都有可能身首异处。汪直想了足有两个时辰，这才把各个方面都想得妥妥帖帖。他想了想，吩咐备轿，让小太监拿了点糕点，就在轿子里一边颠着一边吃着，吃到了西华门，正好把一盒糕点全装进肚里。这个时候宫门早已经关闭了，按照宫里的规矩，宫门一旦关了，如果要开锁，必须奏请皇帝本人，那方可实施。所有的官员，即便是顾命的王臣、亲命的首辅，除非皇上有特许，即使你递牌子请见，那也一概拒绝。如果官员有十万火急的大事，必须急报。也不是没门，也有一条通道，就在西华门外鸡灯文谷撞景阳中，逼请皇上连夜召见。但这样一来，奏请者自己也就犯下了惊驾之罪，即便所奏所告事实，也要流徙三千里，军前效力。不过这个规矩难不倒汪直，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大内总管，因为各个宫门的守卫军队也不属司礼监的衙门管辖，而是他早已经把守卫军队的指挥使奏准皇上，换成了自己的心腹。所以校队刚刚临近，已经有军士上前来行礼了。
1: 奴才叩见长公爷。
2: 今晚是哪位指挥执勤呢？
1: 长公爷，是下官孟奇雄当值。
2: 本都奉旨出宫办事，回来晚了些，因要回禀主子，烦请开一下宫门。
1: 是，长公爷请稍后。
0: 军官一声令下，里面把门的军士叫起了掌管钥匙的太监，打开宫门，让汪直直接进入皇宫。这个时候成化皇帝还没有睡觉呢，正在乾清宫的一间偏殿里面批阅奏章，桌案上放着一对婴儿胳膊粗的蜡烛，微微跳动的烛光照着玉砚笔墨和一套茶具。成化皇帝微扶着上身，正借着烛光阅读一份军机处下午奏成的600里加急奏折。
3: 臣四川巡抚司马季善，为弹劾四川布政使贺知悌收兑银两，冒之贪贿使贵奏。
0: 成化帝细细地读了正文，稍一沉思，提起了毛笔，写下了一行蝇头小楷：
4: 着发往各行省，即着使部侍郎宋景莹前往查核，即会同在川巡查军务之钦差大臣高承乐审理此案。
0: 成化帝写到这儿，觉得喉咙口痒痒，咳了几声，随侍的小太监连忙奉上了热茶，他喝了几口，刚要再写，就觉得手颤心摇，一个不小心，铜钱大的一滴珠汁滴在了奏折上。他扔下毛笔站了起来，就在这个档口，汪直走了进来。
5: 奴才叩见万岁爷。
3: 汪清啊，温格尔汗之事实施如何？
5: 禀万岁爷，云珠子奉奴才之前去刑部大牢请神驱鬼，神仙庇佑，已经把温格尔汗救出大牢，所遣替身已被灌了药酒，本是哑巴，又已丧失神智，明日会审时定无纰漏。
0: 听说温格尔汗已经脱险，成化帝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情。
3: 好，王清现将温格尔汗置于何处啊？
5: 万岁爷，奴才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
0: 成化帝的心往下一沉，脸上的欢慰之意顿时烟消云散。
3: 怎么回事？你站起来说。
5: 禀万岁爷，奴才命底下人将温格尔汗救出以后，马上就去乃王府周围设伏，

1: 云主子依照奴才的吩咐让温格尔汗去乃王府执行公干，不料乃王不知怎的似有警觉，闻听下人禀报温格尔汗前往，他竟离府出走了。嗯，这显然是西厂衙门中有人事先漏了这个重大的机密。万岁爷，奴才起初也是这么想，不过
2: 后来听了下人禀报了种种细节，却又觉得一事难以定夺，奴才这就禀上。万岁爷才思敏捷，一听就能辨别定夺呀。汪直说着，便把近日来对乃王府的观察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如此看来，乃王心中早有防范，否则怎么会这样警惕？
1: 万岁爷说的极是，原先依奴才所想，乃王听说有人求见，必定是请入府中。那时奴才手下的场卫人马冲进去，一举擒下，就可以坐稳章了。不料这乃王却是有警觉，甚有见地，自己出走却让下人把温格尔汗绑送江将军处，幸亏场卫及时把人抢了回来，否则此事
2: 就给乃王捅出个娄子来了。
0: 汪直说的似乎漫不经心，成化帝听了却是十分恼火，一拳砸在桌上。呸！好一个乃王！
1: 万岁爷息怒，为了一个乃王龙颜大怒伤了龙体，实在是犯不着的。
2: 卿还站着呢，此座。
1: 奴才叩谢万岁爷。
2: 卿以为
3: 该如何处置温格尔汗呢？
1: 回万岁爷，温格尔汗先被奴才作为要犯囚于西厂大牢中，虽已捉金干场役昼夜半守，但久压终不是个法子。以奴才愚见，对其处置不外乎三个办法：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4: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三 w 点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3: 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八集，
3: 汪直说的似乎漫不经心，程化帝听了却是十分恼火，一拳砸在桌上。
4: 呸，好一个奶王，
5: 万岁爷息怒，为了一个奶王龙颜大怒伤了龙体，实在是犯不着的。
2: 卿还站着呢，此座。
5: 奴才叩谢万岁爷。
2: 卿以为该如何处置温格尔汗呢？
5: 回万岁爷，温格尔汗先被奴才作为要犯囚于西厂大牢中，虽已捉金干厂役昼夜半守，但久押终不是个法子，以奴才愚见对其处置不外乎三个办法。
2: 哦，哪三个办法？奏来。
5: 万岁爷，第一个法子是把温格尔汗密裁了，还把云珠子和他的那个小叫花徒弟也一并处死，这样可保此事永不泄露。因为此事除了这三个人，便只有奴才最清楚，而奴才是万岁爷的一条狗，万岁爷让叫奴才才叫，万岁爷不让叫奴才是绝不会叫的。而至于奴才手下这些人，也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离十分相差甚远，既不敢泄露，也不怕他们泄露出去，哪个敢吭半个字，奴才要杀他全家。
2: 接着说，
5: 这第二个法子是把温格尔汗开释了，当然不是公开开释，而是把他蒙了口眼，坐上一辆密棚马车，派100名场卫押了上路，一路上避开众人眼目，进往边关，开了关门把他撵出去就是了。
2: 那么第三个呢？
5: 这第三个法子是照第二个法子把温格尔汗开释，然后随便从西厂牢里找一个与温格尔汗容貌稍像的囚徒，以擅闯王府图谋不轨为罪名押往菜市口公开处斩，然后由奴才上一道奏本，奏请万岁爷准予恩赏乃王府家人，这样做可以堵住外间可能会出现的流言蜚语呀。
3: 程化帝一边听一边眨巴着眼睛仔细想着，等汪直说完，他早已经有了主意。
2: 密裁温格尔汗不合仁慈之道，有违天意，况且如若将他处置了，瓦剌国必不甘休，还会招惹冰火之祸。至于云珠子师徒，现今处于西厂监控之下，不离京城尚可延缓处置，若他们离了京城，西厂不必奏明即可拿办。你回去后即可将温格尔汗开释，离京之后尽除戒惧，以礼待之，礼送出境。
5: 奴才知道了。
2: 出境之前让护送军士跟他讲清楚，因乃王突患重病，所以呢不能洽谈缔约之事，待乃王痊愈之后将亲自出使瓦剌缔结合约。温格尔汗由乃王府家人所擒，押解兵马司衙门时落入了厂卫手中，此必惊动朝野，所以要迅速处斩温格尔汗的替身。
5: 皇上圣明。
2: 王卿啊。
5: 奴才在。
2: 你们要将犯人斩于西厂衙门之外，不用阻挠老百姓围观，监斩官规格不必过高，免生一道，派一个里行百户就够了，此事需在明日午时前了结。温格尔汗3日之后礼送出境，这3日在西厂狱中不准虐待。
3: 程化帝一口气说完了处理意见，觉得口干舌燥，连忙喝了几口茶。
2: 朕所言之事，请可速去办理。明日下午面圣奏明所办结果。
1: 奴才遵旨。
2: 好了，你归安吧。
3: 汪直出了乾清宫，心里觉得很纳闷。
5: 万岁爷对此事一向极重视，头等重要的朝政也及不上他，怎么今日行动失利？万岁爷倒未垂询如何再次算计乃王呢？
3: 汪直边走边想，一直到了西华门，上了轿子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出结果来。
6: 去西厂衙门。
3: 此时在乾清宫的偏殿里，成化皇帝正背着手在御案前来回的踱步，摇曳不定的烛光把他的身影投在殿墙的一侧，显得粗大而黝黑，就像一个幽灵在缓缓地飘动。成化皇帝跟汪直一样，也在猜测，不过他不是在猜测汪直的心思，他是在猜测天的心思，猜测天意。连这次行动失利在内，成化皇帝谋害乃王已经失利三次了，这使成化皇帝感到茫然不解。
7: 怎么三次都害不了这个乃王？难道真的在这冥冥之中有神灵在保佑他？莫非天意如此，朕不该诛出乃王？
3: 陈化帝在御案前停住了脚步，伸出了三个手指头，举在自己的眼前摇晃着。
7: 三次了。

0: 要不要接着再搞一次呢？直到把奶王搞死为止。
1: 这一回啊，成化皇帝觉得吃不准了，小太监给他奉上了一碗老参汤，他揭开碗盖试了试，很热，但是不算太烫，于是凑到唇边不停歇地喝了下去，放下空碗，顿时觉得浑身燥热。他走向了殿门，门边伺候着的太监连忙用一个特制的玉柄如意叉将厚厚的棉门帘插了起来，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成化帝深呼吸了一口，顿时觉得头脑清爽了许多。
2: 万岁爷，外边风大天冷，穿上这件大氅吧。
3: 不必了，朕不去外边走，就在门口站一站。
1: 成化皇帝站在偏殿的檐下，仰脸望天，他不无惊奇地发现，一个时辰前天空乌云密布，似乎还要降雨的样子，而此时却早已经是阴霾消失，乌云散尽，满天明星灿烂，掩映生辉，把门前院子照得晶莹清澈。
0: 唉，天意真是不可测呀。
1: 一阵冷风吹来，成化帝打了个寒颤，背脊上似乎浇了一勺冷水，先前那个拿大氅的太监连忙上前要给他把大氅披上，而他却一个转身进门了，脸上显出了一副释然的表情。
3: 速与朕将高静元唤来。
4: 遵旨。
1: 乾清宫主事太监高静元不知皇帝黑夜传唤自己是为了什么事，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跪在地上喘着粗气。
5: 奴才叩见万岁爷。
3: 高静元。
5: 奴才在。
3: 已记下，明日上午去钦天监传朕旨意，着钦天监主事曹景琛来养心殿面圣，朕将垂询近日天下。
5: 奴才高静元遵旨。
1: 高静元回到了执勤房，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
6: 这皇上垂询天下显然是有疑难不决。

0: 这样想着，心里面痒得难受，真恨不得肋下生出双翅，飞出这高高的宫墙，直抵汪直的面前。这一夜，高静元没有睡好，他一直在想着金银财宝。快到四更的时候，他爬了起来，就在执勤房写了一张两指宽的纸条，拢在了袖里。过了一会儿，宫门开了，高静元叫来一个心腹小太监，把纸条递了过去。
1: 小六子，
2: 奴才在。
1: 你去拿一块牌子，就说是奉高太监差遣去出宫办事儿的，先去御马监借上一匹马，把这个东西送到西厂衙门，亲自交到汪公公手里。如果汪公公不在西厂，那就去汪公公的府上。
2: 小的明白。
0: 那个小太监出了宫门，去御马监借了匹马，急急地奔往西厂衙门。汪直昨晚要安排成化皇帝交办的事情，没有回府，正在执事房里面睡觉。乍被叫醒，他大为恼火。等看到纸条之后，转怒为喜。
3: 送信的小太监呢？叫他进来。
2: 奴才见过汪大人。
3: 来来来，这个赏你的。
2: 谢大人。
3: 这个是50两银票，烧给高静远。

0: 人。
1: 小的知道了。
2: 小太监连忙道谢，欢天喜地地走了。汪直又把纸条看了一遍，就着灯把纸条烧成了灰烬。
0: 怪不得皇上昨晚未说起那事儿，原来心中已有惬意，想打退堂鼓了。此事须不能让万岁爷退，否则咱前头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就是白耗了。得在万岁爷后面推一把。这曹景琛名为钦天监主事，暗地里哪个月不拿西厂的俸银？拿了这么些日子，还未为西厂衙门效过力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晚倒也用他一用了。
2: 想着，汪直唤来一个小太监，凑向他的耳朵轻声地交代了那么几句。
3: 你就如此这般对他说，你就说听懂了吗？
4: 遵命。
2: 中午的时候，钦天监主事曹景琛奉旨进宫。这个曹景琛40来岁，瘦高个，瓜子脸，高鼻梁，一双眼睛也许由于经常夜观天象练的是炯炯有神。他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地来到了养心殿。
5: 臣曹景琛奏请圣安。
2: 成化帝喝了几口参汤，缓缓地开腔了。
6: 平身。
5: 臣谢恩。
6: 曹景琛。
5: 臣在。
6: 最近钦天监观测天象的情况如何？已可奏来。
5: 臣请万岁爷赦臣无罪，臣方可如实奏于万岁爷驾前。
6: 这是为何呀？哼，好，朕赦你无罪，只管奏明。
5: 臣禀万岁爷，近日天象反常，按照常规来说，今年的岁星应当走在12星的位置上，可实际上现今却超前走到了玄霄的位置上，这不是正常现象呢。岁星属木，为青龙，而玄霄位置上星宿是女虚微，属于蛇，龙在蛇的位置之下，这种现象叫做蛇成龙，主有于天子不利的事情啊。
6: 哦，是这样，你要继续详观，若有异情随时奏报，以归安吧。
5: 臣遵旨，吾皇万岁万万岁。
2: 曹景琛走出了养心殿，这个时候汪直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5: 长公爷，
3: 你是如何奏报万岁爷的？
5: 下官按照长公爷的嘱咐奏报了，主子听了脸有惊色。
3: 哦，曹主事，你的事儿完了，回你的钦天监去吧。
5: 谢长公爷。
2: 汪直从袖口里取出了一份奏折，走进了养心殿。
3: 万岁爷，山东巡抚衙门送来一份600里加急奏折。
6: 哦，王卿啊，何事？
3: 去年山东灾荒，元宵后各地灾民逃荒，纷纷涌入了济南府。当地豪绅担心灾民吃大户行劫，联名申请官府驱赶。山东巡抚闵希廷奏请朝廷派兵，说是有备无患，恐怕灾民造反呢。
6: 闵希廷糊涂，大批灾民涌入省城，开当安抚怎能驱赶？
3: 皇上圣明。
6: 王卿，你可着司礼监起草圣旨，安抚为上，驱赶为下，抚则平，赶则变，着山东道台衙门出面将灾民分流，马上在济南城外及附近各县开设粥厂，施舍灾民。所需银款先由山东自筹，然后由户部调拨充抵。记着，以800里加急发出。
3: 奴才遵旨。
2: 汪直转身要走，却被成化帝叫住了。
6: 汪清慢走，此座。
3: 臣谢座。
6: 汪清啊，朕先前召来了钦天监的主事曹景琛，据他奏明，今日天象出现了蛇成龙的怪状，主有于天子不利之事啊，卿以为此于乃王是否有干系呢？
3: 回皇上，曹景琛是先帝亲自点为主事，命其主持钦天监的。当初夺门之变，就是他看了天象之后提醒先帝也举事的，因此此人所言当信之。蛇成龙，以奴才愚见，龙既是天子，那么蛇便是王爷了，此象是提醒万岁爷要留意乃王啊。
6: 嗯，朕也是此意，卿以为朕如果欲再谋乃王，应当如何下手啊？
3: 禀万岁爷，臣已经想好了，这次要么不办，办就办乃王一个弑君之罪。
6: 弑君之罪，这该如何说起呢？
3: 万岁爷，奴才是这么想的，奴才设计一张椅子，命大内工匠制作，这张椅子外面镶金嵌玉，内里却暗藏机关，可以控制将其中一条腿缩拢数寸，制作的精巧些，外人绝对看不出来。椅子制成以后，由万岁爷降旨赐予乃王，由奴才送往乃王府。按照规矩，乃王该当场谢恩就座，众人便都见椅子是好的。数天以后，万岁爷亲临乃王府，乃王不得不将御赐椅子献于万岁爷坐。事先奴才密遣坐探打入乃王府，得知万岁爷驾临王府之前先将机关给动了，待万岁爷一坐上去，那一条活动的椅脚就会缩拢进去，万岁爷自然要跌倒，那自然是摆摆样子，奴才届时会在万岁爷旁边扶住的，这时就可办乃王一个弑君之罪。是想皇上把椅子赏下时是好的，怎么到了你乃王那里就变了样了？肯定是你乃王故意弄旧的，这个罪名也不必由万岁爷定，可教三法司一处。
6: 嗯，不错，此计可施，这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3: 三法司正官要换，换上准保能秉承旨意将乃王定为弑君之罪而处死的官员。
6: 卿言之有理，此事由卿会同吏部议定后奏于朕。刑部、大理寺、顺天府现任的正官无过而免，人心不服啊。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8: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

0: 姐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割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着》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着》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往事随风是痛并快乐着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annel Way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旋律再次响起时，是否也唱出了你的难忘时光呢？

0: 心随你痛。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996年，齐秦发行了《陈情歌》《丝路》两张专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传唱度与销量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齐秦剪短了多年的长发，音乐风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歌曲大约在冬季开启了齐氏情歌的序幕，那么《陈情歌》《丝路》这两张专辑中的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夜夜夜夜》，进一步巩固了柔中带刚、曲调轻快舒缓的齐氏情歌的特色。作为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6年专辑《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2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呢，用单字夜的四次重复更是具备美感和诗意，透露出忧伤惆怅的色彩，并且呢，为歌曲反复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夜晚。歌词以问开头，之后呢，层层递进，继而的转向扪心自问，回忆的苦楚，现实的无奈，内心的彷徨跃然纸上，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想问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10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10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她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她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他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了未知数。

0: 面对恐婚的奇情，孙俪啊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齐秦和孙俪雅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10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俪雅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俪雅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俪雅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俪雅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俪雅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3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1: 星星闪烁的光芒。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

0: 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一天，大头的妈妈拿着大头他爸的手机说道：
10: 老头子，你看你手机里啊，没有微信，没有游戏，连 QQ 都没有。别人说这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真是爱死你了呢。
8: 大头的父亲看了老婆一眼，一脸无奈地说：
11: 哎，老婆呀，你什么时候给我钱让我换个智能手机呗。
7: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妈夹了一个鱼头问大头说：
10: 儿子吃不吃啊？
11: 我再也不吃鱼头了。
10: 啊，为什么呀？你不是喜欢吃鱼头吗？
11: 上次吃饭，等我吃完一个鱼头，抬头一看，你们云卷残云的把整桌饭菜全都吃完了，我还吃什么鱼头啊我。
7: 今天老爸单位的同事来大头家吃饭，酒足饭饱之余，他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道：
11: 你知道吗？当年我可救过你一条命啊。
7: 大头听得莫名其妙，心想：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呀，怎么还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8: 看到大头疑惑的眼神，这位大叔45度仰望天空，悠悠地说：
10: 当年你妈怀孕了，你爸向我借钱说要打胎，我当时正跟你阿姨谈恋爱，手里没有余钱，我没有借。几个月之后你就出事了。
8: 周末回爸妈家吃饭，老王转头盛饭，儿子突然就伸过来一个空碗：
12: 来给爷再添碗饭。
11: 什么？你个小兔崽子，不想活了你。
10: 要不是儿子跑得快，老王肯定得狠狠地揍他一顿。
7: 这个时候旁边老王他爸说话了：
11: 是我叫他添饭，他说错了吗？你打他干什么呀你。
8: 大头前阵子辞职了，昨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人事对大头说：
7: 我们对你挺满意的，这样吧，你明天呢就过来上班，工资是2000，三个月之后是5000。
8: 这个时候大头激动地说：你确定三个月之后上班是5000吗？
7: 对呀，当然确定了。
11: 那太好了，那这样吧，我三个

0: 个月之后再回来上班好不好？文文在幼儿园当老师，一个孩子爸爸的手机落在了小孩书包里，课堂上铃声响起，文文接起来说：“喂，你好。”“
1: 你谁呀、啊、你？你偷我老公手机了呀？”“哎，不对，我老公跟你在一起。”
0: 文文非常委屈，正要开口解释，小孩子凑过来叫了一声：“妈妈。”
1: 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疯了，孩子他妈哭着大喊说：“啊，我求求你，手机我不要了！啊，不不，老公我也不要了，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陪媳妇儿逛街，手机被偷了，好在他反应快，追上去把那个偷手机的孩子抓住了。铁柱就问他：“
4: 小小年纪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爸妈呢？”“
5: 我爸妈死了。”“
4: 啊，怎么死了？”“
5: 我爸爸工地摔死了，我妈妈生我姐姐的时候难产死了。”
0: 铁柱是个好人，听到这儿，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了小孩子的手里，说：“哎，命苦的孩子，你走吧，以后一定要学好啊。”铁柱老婆学车的时候，一天他边开车边问教练：“
1: 师傅，你看我开得可以吗？”“
0: 什么时候你看到我坐的副驾驶上能够睡着了，那就说明你开得可以了。”
1: 没过两天，铁柱的老婆又问了：“师傅，我看你刚刚睡着了，是不是啊？”“
4: 我是被你吓晕过去的。”
1: 大头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把车停住了。“
0: 嗯，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
1: 同事凑过来在大头耳边说道：“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去坐坐喝杯茶。”
0: 面对同事的邀请，大头果断地拒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头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出车来了。
1: 媳妇让铁柱去给他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跟他说道：“
4: 哥们儿，你老婆挺胖的吧？”
1: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问：“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4: 你看你这车啊，左前轮胎那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呀。”
0: 铁柱平时并不怎么浪漫，可是今天却在下班前叫了外卖小哥送来一大捧玫瑰花，还有一盒精美的巧克力。
1: 大家都觉得奇怪，赶紧问他原因：“哟，铁柱，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又焕发第二春了呀？”“
4: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啊，老婆亲了我一口，由此判断，今天不是结婚纪念日，就是她的生日。”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在街上买了几样水果往回走，遇到一个同事聊了几句，同事邀请大头到他家去坐一坐。
11: 进了同事的家门，同事的老婆。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

0: 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装修每一个环节的入坑问题，帮助朋友们在消费环节当中遇到问题解疑答惑，同时也为朋友们解决消费维权问题。直播室的两路直播。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12345854531231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你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既是咨询热线也是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随时拨通。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空间、我们的直播连云港亦或者是主持人的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收看的同时，把您的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车载收听，也欢迎您通过

0: 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个24小时服务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管道有关的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装饰装修管道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总啊。首先欢迎葛总。葛总你好。
1: 琪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连云港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百通。
0: 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葛总走进直播间为朋友们解答惑。葛总也是很忙啊，也是出差刚刚回来啊。
1: 对
0: 吧，我们今天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管道方面的这个投诉，我们进行一下线上的调解啊。我们来看了一下啊，就是来首先有7组这样的一个消费投诉的这个案例，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基本上是类似啊。那什么问题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啊，就是说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反反复复就是修不好啊。就是这几位朋友呢大概基本上都是通过装饰公司来装修的哦，或者是半包或者是大包。
1: 对，整包。
0: 那么不论是整包还是半包，你知道管道是B 选项，
1: 对
0: 吧？
1: 对，没错
0: 啊。那就是虽然这个各个公司选择的这个管道品牌不一致啊，就是不是一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问题却很类似啊。就基本上是在这个管道安装的这个过程中第一次啊，就是打压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那么就是打压不过，那就开始整改。整改完了之后打压呢，第二次打压就过了。那么在这个很多消费者的这个观念里边，就是哎它过了它就是好了，对吧？
1: 对，
0: 就是没有考虑到还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个后期的这个装修过程中，因为不停的放水试水的过程中又发生渗漏的问题啊，就是索性是没有入住啊，还在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那么发现问题，发现渗漏水啊，那么继续整改啊，继续整改呢，改完了之后没问题了，再打压再试水又没问题了，再整改啊，就是前后将近三，就是3次了啊，反复发生这个问题。
1: 对。
0: 那么，这几位朋友都是快要装修结束的时候，发现它还漏水，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瓷砖都已经铺好了，
1: 对，
0: 啊，整个都铺好了，那么还是漏水，那么就发生了这个消费纠纷啊，就很多这个消费者呢就认为这是装饰公司有问题。那么装饰公司也没有回避问题啊，就把谁找来了呢？就管道商家找来了啊。
1: 对，
0: 来，有一些是管道商家的师傅来安装的，对吧？
1: 对。
0: 有一些是这个自己的师傅来安装的啊。那么就来判定一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需要判定一下啊，就是这个反反复复出现问题究竟是谁的责任。那我们葛总呢，在一线也这么多年了，对吧？应该比较熟悉他有可能有几种问题可能会发生这种渗漏水的问题。
1: 对，我们可以关注到刚刚琪姐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在出现问题以后，然后整改以后打压没有问题，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后边的话慢慢的又出现问题，就是反反复复，
0: 反反复复，
1: 对，2次或者3次出现问题，对吧？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讲到具体事件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涉及到打压的一个问题。对，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可能会认为如果说打压一旦是没有问题，对吧，我们比如说保压30分钟没有问题，那就这个水管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哎，是的，
1: 对吧？后期但说不定又出现了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打压合格，打压的话是我们打压是在静态的瞬时间的验收的一种手段。它只检验打压的那一刻的管道的一个这个安全或者是否渗漏的问题。如果说在我们平时的打压合格，只是说在测试环境下管路或者接头没有问题，没有可见的，我也不能说没有问题吧，叫没有可见的渗漏。
0: 哎，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们也要提出来，如打压合格不等于永久不会漏水，也不等于说排除全部隐患的这样一个概念出来。 对
0: 啊，其实这是两个概念。
1: 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它渗水

0: 它有的时候是肉眼是见不到的。
1: 哎，
0: 对，
1: 是的，
0: 对吧？你可能在我们像我们的走顶的工艺，你可能只是拿着手电照一照，或者说是用肉眼看一看，并不能够百分百排除我们的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说后期时间长了，可能过了一天两天，它的水压的压力下形成，大家就会发现哇，这个地方还在漏水。
1: 哎，
0: 对，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从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其实出现漏水除非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施工的问题，就是可能在涉及到我们的工人的工艺或者手艺这一块。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产品，对吧？我们也这个一针见血的讲，就这两个东西能够解决我们产品，因为他们不是说非常有科技的东西，
1: 嗯，
0: 对吧？他们虽然说是这个每天都在用，但是这个东西是比较实用的，它是实打实的东西，无非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出现的问题。对，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认真考虑了啊，因为我们看了这七组案例呢，它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连岗市，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到现场，那就是只能是组织双方坐下来啊，就心平气和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有几位消费者他的这个意见非常的坚决啊，就是说刨了、
0: 全部换新，
1: 全部换新的啊。这个合不合适，还是我们可以继续整改？
0: 这个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第一次漏水，对吧？第一次漏水，我们当时我们应该要看一下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打压不合格，它会有存在虚焊或者说是管路铺设不规范，或者说是我们的管件的适配的问题，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整改以后呢还是有漏水，那我们再去因为这个东西目前它当时施工是没有结束的，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去看，哪怕去换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再去看一看具体的是不是我们的手艺问题，对吧？或者是师傅人的问题。
1: 哎，对，是的，
0: 对吧？当然如果说是这两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管道，如果是管道产品的问题这一块，我们肯定无论是从装修公司角度来讲也好，或者从厂家来讲也好，我们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来。对，
1: 就是这个，如果是咱们这个管道走顶呢也还好说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这里边还有一些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它是走地的，走墙的。
0: 对，
1: 那基本这个说起来，如果你走地的话，那是100%要刨开来，瓷砖呢是要打开来的，
0: 对
1: 不对？
0: 对，没错。
1: 那就就是说了啊，就消费者也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很想请葛总来给我们解一大惑一下，就是消费者问他是不是问题只会出在焊接这个部位。
0: 不一定
1: 啊。
0: 对，
1: 那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 PPR 管它是
0: 有低温脆性，
1: 哎，对，低温脆性啊。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管子这个在搬运过程中，一般都是尾部容易给碰到，对不对？它中间也可能会有这个细小裂纹吗？
0: 这个是会有的，因为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PPR 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它们的特性决定了它们有低温脆性，在冷的尤其是我们冬天在运输的过程中，如果说你在地上抛摔这种情况下，它会出现这个我们叫隐性裂纹。可能是我们从表面上并没有看到它的这个裂纹，或者没有明显的裂纹，但是我们有讲到我们的水是有水压的，或者说，
1: 哎，是的，
0: 对，我们家庭日常用水是有水锤效应的。那这种它在不断的去锤打，那慢慢的会把它的这个隐性裂缝慢慢的给它也不是说展现出来，就慢慢的出现渗漏的这种情况，就把以之前的小这个隐性的问题直接给摊到面上，出现了这个大的问题。对，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容易解决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记录啊，最早的一家呢是从3月份开始装的，最晚的一家是从5月份开始装的啊，就是说这个装修的时间它并不长。
0: 对，
1: 它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么看，如果是当时我用的这个管子是比如说3月份运过来的，3月份的这个天气我看了一下，当地的气温它并不低啊，它不可能会发生这个低温脆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它如果能发生，它就是这个管子其实早就进来了，它是备在仓库里边的，对吧？
0: 对。
1: 啊，就是你想这个有一家呢，我看了是12月份进厂的，就是这个进厂很早，但真的开装它很晚，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管道是不是提前你就放进去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就现在这个也没有办法去追溯啊，就是因为它的我看了一下它的开工的仪式是 开在了12月底的这个时候，
0: 对。
1: 但是它真的就是你说管道铺设，就是我的这个水电这个施工，它是在
0: 已经到三月份，
1: 哎，对，它是移到这个三月份的。
0: 对，
1: 那你看，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判断它这个管道的。
0: 对，
1: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来哈？
0: 对，
1: 其实如果要是判断这个管道它有没有可能发生问题啊，就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是看看它的这个进货渠道，它这批管一定出库的时候它是有记录的，对吧？
0: 嗯，对，
1: 不论是从厂家运过来还是从商家运过去啊，它一定有。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查这个记录呢？就看看它有没有可能是发生了这个低温这个情况下的这个搬运不当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质量问题。
0: 因为它这个本身在安装的过程中是一个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讲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或者说安装的以后，我们会去进行一个线槽的就是填充或者填啊埋啊，这些东西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哎，
0: 对，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这个后期问题的一个点在这边。对
1: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查一下这个进货渠道记录啊，那我们追溯源，对吧？
0: 对，
1: 如果真的是管道质量问题，那二话不说就是再费事也要刨了。
0: 对，这个肯定
1: 重新换管道。
0: 对
1: 啊，因为这个季节这管道 PPR 管的你从厂家直接运过来它不会发生，
0: 对，
1: 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但是你说商家会不会在这个时间进管子，那我们也不知道，对吧？
0: 对，
1: 明确的确实是的。但是你要说要真正解决问题，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那你最好是从厂家直接运货过来，对吧？啊，说明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进货的时间它其实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真的有可能只是焊接的这个我的手艺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环节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也是管道的商家提出来的。对吧，有没有可能你在是你暴力施工，
0: 对，
1: 你引发了我这个的问题，比如说你装台盆的时候，
0: 对
1: 啊，你那个我已经装好了，对吧？啊，你用力过度，那有可能把我给，
0: 对，是的，
1: 弄坏掉，对吧？
0: 对，是的。因为像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带丝的嵌筒关键，比如说我们上一些水龙头啊，或者说上一些绞阀这些东西的之类的产品，如果说有一些师傅在拧的过紧，会导致一些脱丝啊，或者出现一些这些小的问题。这种虽然说当时可能不会说是产生这种问题，但是后期如果说可能我们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慢慢的水一点一点渗透出来，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对，
1: 哎，这个的确实是这样的啊。但是有一点啊，不论这个问题发生在哪一端，那装饰公司呢，既然不论是半包还是整装，是吧？那出了问题，那就有装饰公司来负责解决。
0: 对,
1: 对吧，
0: 我们要解决掉。对，
1: 哎，虽然这个管道整体花费不大，但是出了问题真的是会伴随终生的啊，就反反复复发生问题，消费者接受不了，我们是非常的理解的啊。这个是必须得要彻底整改好，如果不能够就是你看都三次整改，用消费者说你三次整改你还依然会有问题出现，那就有可能真的有可能说的这批管子就有问题，或者是这个安装的。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探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师傅他有可能有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快速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将继续关注啊这个问题的最后的落实的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来看另外一些消费者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大概都是因为厨房台就是厨房堵了，
1: 嗯，
0: 堵了之后，这个我们会说，一般我们会请这个师傅啊来通一通这个下水道，是吧？
1: 对，没错，
0: 我们都知道通它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方式的啊，有一种是管，就是这。我们是陷进去的，
1: 对
0: 吧？对，
1: 没错
0: 啊，去通
1: 的，软
0: 的
1: 弹簧
0: 啊，软的啊，去进去的。结果呢，这个师傅操作完了之后呢，就发生管道碎裂，
1: 嗯，
0: 漏了，打了一个洞出来，你知道吗？
1: 对。
0: 那这个消费者就不让了，哎，这个你怎么给我通管子？你没给我通好，你倒把我给弄坏了，对吧？
1: 嗯、对。
0: 那这个时候又漏水了，我不能使用了，那就跟这个疏通的师傅讲，那对不起，那你要负责给我把它弄好，
1: 对，
0: 是吧？而且只是我只能看到我这个上半部分漏了，
1: 哎、
0: 我下半部分究竟被有没有损坏，我不知道呀，对吧？
1: 对，
0: 这个管道师傅呢，这个我看了，基本上的这个反馈呢都没有推卸责任的啊，
1: 嗯、对，
0: 都是来看看这管子能不能解决问题啊，就是也是请来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就管道方来看，
1: 嗯，
0: 那么这几家呢就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管道方进来的时候说，你买的就不是正规的品牌的管道，
1: 嗯，
0: 啊，就是
1: 对，
0: 这个是这个三无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它的脆性就比较大，它不是一个合格产品，所以说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发生到这个的时候，您看发现了吗？那么那管就是负责疏通的这个师傅呢，就认为责任不在于我，
1: 对，
0: 我是你的管道质量有问题啊，你应该溯源啊，这您知道设计，但凡涉及到疏通，它已经装修了很长时间了，
1: 对，是的，
0: 它不可能是我才装修个三两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那么这个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找到我当时安装当时购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啊，
1: 对，
0: 而消费者呢就这样就发生了纠纷，
1: 对
0: 啊，这就是站在您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1: 嗯，
0: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各执一词啊，
1: 对，
0: 师傅说那是你质量问题导致的，但消费者不是这么认为，您没来给我疏通的时候它是好的呀，结果你一通确实
1: 出现漏水
0: 啊，出现漏水了，确实通了，直接就有漏洞了啊，
1: 对，
0: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责任放在谁。
1: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要两方面去看，第一方面、
0: 嗯、
1: 我们从疏通的师傅的这边去看，
0: 嗯，
1: 正常逻辑来讲

0: 像我们专业的疏通师傅呢，他可能会用一些软的弹簧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去疏通，但是有一些师傅呢，但也不排除一些师傅他的专业性的问题，对吧？
1: 对，
0: 他可能他的使用工具上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这个我们也不说是高科技吧，就是不是那么的专业，对，然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尖锐性，对我们的本身，我们的像我们的下水，我们的厨房和我们的卫生间，它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堵的地方，
1: 是的，
0: 对，在我们的下水的时候呢，通过尖锐的东西去碰撞我们的 PVC 管，这个时候本身它就是容易出现一个破坏性的一个这个问题，
1: 对，就像消费者说的是暴力，
0: 对，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尖锐的东西，通过碰撞或者是暴力性的去疏通，导致它这个管材的一个破裂，对吧？这个，然后这个是师傅的问题。第二个的话，我们从刚刚企业讲到了我们的一个产品，对，因为市面上像这个下水的我们叫 PVC 杠 U 的这个 PVC 管，我们叫参差不齐。
1: 质量真的是有好有坏啊。
0: 对，然后像我们的标准，从我们的标准角度来讲，我们大厂的或者说是标准的厂家，可能更多的使用的是我们的国家标准，对吧？很多小厂的话，它使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叫做企业标准，他们的添加的一些比如说钙粉啊这些东西，就会使管道比较脆，加上因为我们也讲到了，它既然堵了，肯定是注是有一定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它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或者过程中，我们的管道也会老化，或者说是它的一些特性会逐渐的衰弱，对比新的管道它肯定会出现一点问题，然后像我们的有保障的产品，质量好的可能会好一点，如果说是那种小厂的品牌，它确实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加上师傅施工，对吧，尖锐的东西稍微一碰撞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对，其实这个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如果您是在我们市区内的啊，我们是可以去给一个这个弯管，对吧？比如我们保利提供一个弯管给您试一下，
0: 对，
1: 您装上去试一下啊，它这个我们打个压，试个压，装好了之后试个压，看这就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受损嘛，对不对？啊，至少我们现暂时是这么能看到的，但是因为不是在我们本地，那线上调解呢，一般都是我们外地朋友遇到问题，我们进行调解啊。但首先一点就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自己的这个问题。如果您不是操作，这个问题，那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洞出来啊，就是出来这个，首先还是要先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0: 对，没错。
1: 先不要算这个钱哦。总共有多少钱呢？我相信它也没有多少钱。如果只是那个弯管的那个部分，
0: 对，它只是一个配件，
1: 一个配件，
0: 并不是特别高。
1: 就算是我把它重新装一下，大概有多少钱？我们市价是多少？
0: 这个东西很便宜，几块钱一个，
1: 加上安装费啊。我们的师傅上门安装可能会贵一点，对吧？
0: 可能用好一点的，可能也不会说是超过两位数，可能十几块钱或者多少钱一个。
1: 加上我们的施工的这个，
0: 对，可能工费会稍微讲
1: 啊，对，比如说半天50块钱，对吧？
0: 对
1: 啊，那么就是60几块钱，其实也并不贵啊。就是赶紧第一时间是要保证消费者的使用啊，
0: 对，
1: 不要影响消费者的使用，就让这个问题扩大化。
0: 对，
1: 因为你能够反映给我们这样这个问题的很多，就是家里并没有什么年轻的这个孩子在家，一般都是老人和孩子多一些，这样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消费者的使用，接下来你装上去之后，你不要说立刻用啊，首先是应该打压，
0: 对
1: 吧？
0: 这个下水不用打压，
1: 下水不用打压哈，我以为需要打压。那既然下水不要打压的话，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能不能
0: 它有没有渗漏
1: 啊？对，有没有渗漏的？渗漏会在谁那儿看到呢？基本上是你楼下的邻居，顶棚往上看。
0: 对
1: 啊，这样我们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总共也没有多少钱，不要再纠结这个你是三无产品了，
0: 对
1: 啊，还是我的手艺有问题了，这个
0: 先把问题解决掉。
1: 对啊，那么这是就是我有一位这个消费者讲得非常的好，既然是你来做的，你发生这个问题，你首先要帮我这个问题解决，
0: 对
1: 啊，事后咱们再坐下来谈哈，
0: 对，
1: 责任方在谁那儿？
0: 对，
1: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如果这个问题依然不能解决，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您可以继续啊，双方可以继续把您的这个诉求和一些想法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力求快速解决。好，我们也留一下我们葛总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咨询。
0: 好的，我的电话是1525183062，
1: 1525183062，手机微信同号。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3: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依旧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您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我们都知道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我们的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请来了口腔科的专家，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健康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在这里啊，不论是家长朋友们，还是我们正在成长、生长、发育的哈，我们的孩子都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健康。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认识的误区， 比如说，哎，我咱们这个牙齿疼痛、牙龈出血、口气有异味，这些都是口腔的小小问题啊，这是咱们局部的一个小毛病啊，咱忍一忍，漱个口就可以把它缓解了，完全不用放在心上啊。绝大多数人呢，关注的健康呢，都会是优先先关注心脑血管啊、肠胃、肝肾这些重要的器官。但是常常就忽略了口腔这个咱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口腔疾病呢，不仅会影响到咱们咀嚼、发音、面容，更加会全身多个系统的病变。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高其明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来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咱们来认识一下高主任。高主任呢是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也是咱们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连云港市健康科普专家组的高级专家，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首先欢迎高主任啊。高主任大家好。
7: 大家好，我是高其明，来自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啊，很开心今天可以通过电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相关知识。
6: 好，很高兴呢，这个百忙之中邀请到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健康的关系啊，就是口腔和健康的这个关系的知识。那高主任，首先我想请教您啊，在我们大众的一个固有的认知里，其实牙齿的作用呢，就是来嚼食物的啊，它辅助发音，支撑面容，只要咱牙齿也不疼，也不缺牙，就代表着我口腔非常的健康。这个认知是不是和您的这个专业有一些偏差呢？
7: 这个认知呢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偏差。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牙齿不痛啊，牙齿口腔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它就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很多口腔疾病呢，它是中前期是没有一个感觉的，没有任何感觉的。比如说慢性牙周炎、牙龈萎缩，还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隐匿性的龋齿，它这个前中期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没有感觉并不是代表它不再发展啊，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医生去检查才能发现啊。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呢，它也是早已定义了一个我们口腔健康的这么一个标准啊，它包括四个核心制度啊。首先是我们的牙结石、牙菌斑啊是没有的。二是呢，我们没有龋齿，也就是没有虫牙，没有牙齿的缺损，也没有一个牙齿的松动啊。三是呢，我们的牙龈颜色是正常的，然后没有发炎、没有红肿，也没有增生。四是我们口腔呢没有异味，没有黏膜的病变，而且我们咀嚼和咬合功能是正常的。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口腔健康还有很核心的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口腔菌群的一个平衡。我们口腔内是有上百种细菌的啊，有好细菌，有坏细菌，有有利菌，有有害菌。当我们有害菌达到一个优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很多的一个口腔问题。而口腔又是作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第一道关，所以说是如果说口腔的菌群失衡呢，它也可以是通过口腔黏膜和血液扩散到我们全身，而引起我们全身的一些问题。
6: 其实这个我们高主任你讲完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认识到了这个口腔的问题，其实它很严重啊。接下来呢，我们也和高主任来聊一聊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什么时候才关注到自己口腔有问题，他会着急呢？像前两天我跟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最近在吃中药，为什么吃中药呢？一直起口腔溃疡，反复起。还有一些朋友呢说，你知道吗，我最近连这个豆腐都吃不了了，要吃流食。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底下下面的牙都开始松动了，就非常的难受。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刷牙，但是我这个与人交谈的时候依然有口气。我去医院去查了，我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我查过了，年年查，年年都没有。但是这口气从哪儿来的呢？也不了解，对吧？这个时候其实这些朋友呢才可能想着，哎，我去看看医生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高主任来给我们一一讲解一下啊，就是咱们常见的口腔疾病，它究竟啊这个会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会引发哪些全身性的疾病？
7: 首先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牙周病啊，牙周炎，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0: 这个牙周病呢，它的一个主要优势菌呢，就是有害菌，是牙龈卟啉单胞菌啊。它这个细菌呢，是主要致病牙周病的这么一个细菌。它的这个细菌可以通过我们的口腔黏膜啊，还有血液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它会附着在这个血管内皮上。这样的话，它会促进以及增厚我们血液中斑块的一个形成。还有就是我们口腔的炎症呢，也会导致这个全身的慢性炎症啊，一直持续。这个炎症因子呢，进入我们血液当中，也会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粘稠度啊，诱发血栓啊。这样的话，重度牙周炎的一个患者呢，他这个冠心病啊、心梗、脑梗啊，他的发病率它是要比健康人要高2到3倍的啊。其次还有糖尿病啊，口腔炎症呢，它跟这个糖尿病是一个双向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血糖高，免疫力低，口腔菌群它是更容易紊乱的啊，紊乱的话它牙周炎发病率是更高的啊，病情更难愈合。另一方面，牙周炎如果长期不愈的话，它的炎症因子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会降低啊，进而让人的血糖更容易升高啊。所以说又有糖尿病，又有牙周炎，又糖尿病越严重啊，牙周炎也越严重，牙周炎越严重，糖尿病又越严重。所以说这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一个问题。
1: 说到这儿，可能如果不是高主任讲，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或者听众朋友跟琪姐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牙周病和咱们这个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系啊。其实很多朋友就想，哎，我这个最近有一些很多朋友在聊，千万不要发生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啊，就是这个我要这个去医院去查。但没有一个朋友跟我聊我要去看看我的这个牙齿啊，去看看口腔科。那么了解完了这个，首先咱们应该先去这个口腔科请专家来给我们看看啊，对吧？从这个源头上来排除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个隐患。那么除了这两种慢性病，咱们这个口腔问题还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口腔问题影响消化系统，这是很多朋友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没错。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口腔是消化器官哦。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的第一站呢，它的一个牙齿啊，对食物进行的一个研磨，就是我们消化的第一步。如果你研磨的食物越细，它进入胃肠道啊，胃肠道再去消化这个食物的压力呢，就大大的减少，从而减少胃肠道消化的这么一个压力啊。所以说我们日常就要说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啊。所以说口腔呢也是很影响这个消化系统的。如果说你缺牙啊，牙齿疼啊，去吃不了东西，那你直接吞的话，它这个胃肠道压力就会很大啊，会造成很多胃肠炎啊、胃溃疡啊这些之类的。
1: 你看这个口腔呢必须得健康啊，不健康的话，咱们接下来胃炎、胃溃疡、肠炎，这个都不是我们想得的，对吧？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特殊人群，对吧？那我们超级育儿师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女性孕产妇这类特殊的人群。那这些人群她的口腔健康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影响？
0: 对于女性的一个口腔健康呢，它是可以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内分泌啊，还有一些母婴的健康的。首先，女性的经期、孕期、更年期甚至青春期，它的一个体内的激素啊水平是波动的，激素水平波动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对炎症的敏感性啊更加敏感啊。所以说一些这些经期啊、孕期啊、青春期啊、更年期啊，这些女性的牙龈呢是更容易发炎的，更容易红肿的啊。我要重点来说一下这个孕期口腔，因为很多备孕的家庭啊现在并没有重视这个口腔啊，备孕前并没有去重视口腔健康。其实这个很多孕妇啊，她都会来，口腔有问题了才会来，并没有提前解决。当你怀孕之后，这个很多药物还有我们口腔的很多操作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所以说很多孕妇是硬扛过来的啊。
1: 哎呀，非常痛苦。
0: 对呀，而且这个口腔内的一个炎症因子啊，还有细菌啊，也是有概率会影响这个胎儿发育的啊，也可能会提高这个早产的这么一个风险。

0: 也有临床研究表明呢，这个患有重度牙周炎的孕妇，她的早产概率是健康人的4倍以上。
1: 嗯，
0: 同时呢，准妈妈们还有以及哺乳的妈妈们，他们口腔的细菌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母乳啊或者日常起居啊，是传染给婴儿的。啊，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很高，这种有害菌多一点没关系，但是婴儿免疫力很低，所以说是如果传染给婴儿的话，婴儿会有很多的口腔问题，比如说鹅口疮、血口病啊，这都是婴儿容易引起的一个口腔问题。嗯，前期。
1: 啊，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准备备孕的朋友们啊，在备孕期间，第一时间咱们是去看口腔科。对吧？
0: 对，
1: 把这个所有的问题排除在外啊，就是这个我们你看刚刚我们高主任讲了，患有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孕妇会早产，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会给我们的胎儿的生长发育带来不良的这个影响。
0: 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啊，那么咱们再说一句话，我们也插一下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在上这个节目之前啊，我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呢都60岁到70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人数也蛮多的，1000多人。那我们经常聊的是一句话，从小就听常听的一句话，牙疼不是病，但是疼起来要人命，对吧？但是牙疼是不是病呢？咱们现在早就知道了啊，它就是病，对吧？
0: 对，它就是病。
1: 但是它的确非常的痛苦。你想，如果要是说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疼起来要命，你说如果在怀孕期间咱们得了这个病，你怎真的没法用药？你不能用止疼药啊，对吧？
0: 对，
1: 有一些治疗咱们不能使用，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只能硬扛，你说怎么扛？我就想想都很痛苦啊。这种疼痛不是这个点状的疼痛，就是像我们生宝宝的时候，它是宫缩然后缓解再宫缩，对吧？其实你还有喘口气的那个时间。
0: 对，
1: 牙疼它是渐进性的疼痛啊，越来越严重的，
0: 持续性的。
1: 哎，这是怎么能够受得了呢？所以说啊，备孕的宝妈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哈，就准妈妈们，你们要提前把这个口腔科去看好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老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啊，如果呀这个口腔有问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全身的危害？
0: 首先我先说说这个儿童群体啊，很多家长有了一个误区，他们觉得乳牙要换，所以说就不管了，有问题就等着换就行了。其实乳牙也是有很多作用的，它作为一个恒牙之前的一个过渡牙齿呢，它也会发生龋齿啊、牙髓炎啊。这个牙髓炎会导致这个儿童他会疼痛，然后不敢进食，进而导致儿童的一个偏食、营养不良，会影响他的整体一个发育啊、身高发育。其次，乳牙其实也是对儿童的心理有作用。我们尤其是一些自尊心强的一个儿童，他如果说牙齿坏的很多，一张口满口黑牙，他可能会不敢去交流啊，不敢去社交啊，不敢大笑，这样会影响。

0: 心理健康和性格的养成，还有就是我们恒牙是在乳牙下面的，如果乳牙的炎症扩散的话，它也是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的，所以说乳牙的问题也不能忽视。然后我再说说老年人，老年人的牙齿松动呢、缺牙呀，还有牙周病呢，是他们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很多老年人缺牙，他不及时修复，导致他的一个咀嚼功能丧失，咀嚼功能丧失呢，他就吃不了东西，他就导致营养吸收不行啊、造成贫血啊、骨质疏松啊，还会因为咬合平衡打乱，而且这样会引起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的一个紊乱，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挂钩啊，这可能会不舒服啊。
1: 哦，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先说一说孩子啊，因为我也是挺震惊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宝宝，哎，我就看他这个脸怎么越长越歪呢，就提醒他，我说宝宝，咱们不能只是用一侧来咀嚼啊，两侧咀嚼。但这宝宝也没有说过他疼，也没喊过疼，直到有一天不行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带他去这个口腔科看一看医生。有医生说，你知道吗？他那有一颗牙都烂穿了，然后就问他，你是不是疼？是啊，他对待疼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不用内侧进食，还有就是，我就发现这孩子真的就不怎么吃东西，很少吃，就喝点牛奶。他觉得这个东西他不会让他疼，你知道宝宝这个面对疼痛，他不像一般的，有些宝宝呢疼一点他都要喊，但有一些宝宝他不一样，他不喊，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
0: 是的，
1: 结果导致这个牙齿就坏掉了啊，这个的确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一直感觉怎么跟长得小豆芽一样的啊，原来是有这些原因啊，咱们就不用说老人了，就是老人呢，他的这个耐受力，你有没有发现高主任非常的强？
0: 是的，
1: 如果有一个牙松了，他才不会第一时间呢，对吧？我适应适应就行了，咱硬的东西不能吃，咱不能吃软的吗？
0: 非常能忍
1: 啊，是真的能忍，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掉了一颗牙，掉了就掉了吧，反正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也不要这么美了，对吧？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就是刚刚高主任讲完了，会造成营养不良，造成贫血，造成骨质疏松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不论是孩子还是老人，有问题第一时间咱们还是要去找医生来看一看，及时的治疗啊。
0: 是的。
1: 听完我们高主任讲了，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啊，无论是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还是咱们听众朋友，都会很震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高主任结合临床经验啊，咱们现代人高发的口腔疾病啊，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健康啊，那么它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不小心的一些坏习惯正在毁掉我们的牙齿和我们的健康？
0: 目前我们国人的口腔健康问题呢是高频率发作，
1: 它是一个高发的是吧？
0: 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口腔健康认知的一个缺乏，我们对这个口腔预防的意识还没有提上，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生活作息啊、饮食不规律啊这些叠加起来啊，所以说才让我们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频发。那么我也是给大家总结几个非常普遍危害最大的一个陋习吧。首先我们所有人第一件事就要去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啊，我们不刷牙方法不对的话是清洁不到位的，其实就算我们口腔医生用专业的刷牙方法去刷的话，它也是只能清洁70%左右的牙菌斑，所以说我们刷牙方法很重要。我们很多人都横着拉锯式刷牙，其实这样是根本刷不到的啊，牙缝啊、牙龈沟内的牙菌斑它是可以形成牙结石的，普通形成牙结石的话，普通牙刷是就刷不掉了，它会持续刺激牙龈，诱发炎症啊，这也是牙周病的一个根源。其次，我们饮食呢，长期高糖啊、高油啊、喝奶茶啊、碳酸饮料啊这些东西，也会加速腐蚀牙釉质啊，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烫的、硬的、辣的，这都会损伤口腔黏膜，诱发口腔溃疡。长期刺激呢也会增加口腔疾病病变的一个风险，还有过硬的食物也会磨损牙釉质啊，造成一个牙龈裂的这么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口腔检查啊，前面说了我们不疼不代表没有口腔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我们有一句话叫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所以说是有问题呢我们尽量不要拖，尤其是口腔问题啊，它越拖的话它治疗成本也会越高，痛苦也会更大。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熬夜啊， 还有压力大，作息紊乱。现代人很多都是熬夜啊，焦虑啊，压力过大，这样会导致身体的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免疫力下降，口腔黏膜修复的能力也会变差，菌群失衡，这样非常容易引发口腔疾病啊，口腔溃疡，还有智齿发炎啊，这些东西。
1: 那说到这儿，咱们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和我们高主任再聊一聊啊。说到刷牙，可能很多朋友呢，最会做的就是横着刷，对吧？横着拉，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横着拉呢？大家都觉得面上的东西可能会清理掉，都忽略掉了这个缝隙里的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就之前，我有位这个牙科医生跟我讲说，你刷完牙之后还要用牙线，
0: 对，
1: 一直不理解啊，但最后用过了之后啊，才得理解，原来我们很多这个食物残渣，它真不是这个牙刷能够解决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刷牙的动作能够解决的。第二呢，咱们说到这个刷牙的时候，还会很多朋友都会问，现在都是有电动牙刷了嘛，就很多家长都问说，我的宝宝你看两三岁了，我是不是要给他配一个儿童的电动牙刷呀？但是配过来的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像这个琪姐反映啊，说哎呀，说这个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他那个震动非常的激烈啊，就小朋友感觉到极度的不舒适。就想问一下您，就是从站在您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是用普通的这更好一点，还是用这个先进一点更好一点？
0: 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其实这个普通牙刷啊，我如果说是您能够保持这个很正确的刷牙方法，如果能给刷牙方法学好的话，我还是推荐用手动的，因为电动牙刷呢有点让人们过度依赖了，就放那不动，其实电动牙刷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很智能化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还是用我们手刷，用正确的刷牙方法来清洁啊，要比电动牙刷清洁的更到位。
1: 就是说这个不用那么纠结
0: 不用那么纠结，对。
1: 但是这个我们刷牙的动作的确要标准啊，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清理食物残渣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啊，咱们都是要学会。其实如果您不会刷牙，我们也可以有专业的这样的视频，是我们是可以找得到的，
0: 是
1: 吧？
0: 是可以的
1: 啊，教大家怎么去正确的刷牙啊。那么说到这个，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碳酸饮料啊，就是很多家长呢不让孩子喝碳酸饮料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会发胖，但是很少会有人家长说这个跟牙有关系，跟口腔有关系啊。今天咱们听完了之后啊，才知道它是多方影响
0: 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港城这个生活习惯，你有没有会发现，有几个区域的这样的，我们的市民他是喜欢这个吃煎饼的，你知道吧？前一段时间好多朋友来跟我探讨了一下这个煎饼该不该吃啊，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的很多朋友就说，你看这个牙齿为什么会反着长，对吧？就是长得这个不好看，它是因为啃煎饼咬，啃煎饼啃的，对吧？所以说就问我琪姐说，这个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口腔科的专家问一问，是不是我这个孩子吃煎饼的时候不能像我们这样咬，应该用剪刀，用这个刀给他切好，让他一点点吃。还有一些这个反而是更多家长问的一个问题，现在我的

0: 宝换牙它很正常，到二宝的时候，哎，我说这怎么八岁的时候还不掉啊？我们这大宝早就掉了，对吧？就原来是跟这个有关系是吧？
1: 嗯、是
0: 就是这个的确是啊，这个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啊，是不用担心哈、啊，就是完全不要把孩子弄得那么精细化。
1: 对对对对。
0: 哎，相反，如果是老人，你说我想把它给切成一小块小块的吃，啊，因为我的这个咬合能力没有那么强了，这个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对吧？好，那么咱们最后啊，再来说啊，这个牙龈出血。啊，口臭啊、
1: 嗯，
0: 很多老人就说这没事啊，就是上个火。他真的是只是上火了吗？
1: 这个上火呀，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真的听得太多了。其实上火呢，在我们口腔医学里面是最大的一个科学伪命题。90%以上的口臭呢，它都是牙龈、还有牙龈出血呢，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炎症，有牙周炎，有牙菌斑，有牙结石堆积在那里导致的。如果长期的刷牙出血和持续性的口臭还有红肿啊，一定是口腔内有慢性炎症。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点清火药，喝点凉茶，根本治标不治本，反而你会拖延病情，让口腔炎症持续侵袭全身、这也是很多人全身亚健康慢病产生的隐患这么之一。
0: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这个学到了一些专业的知识啊，非常感谢高主任。你看我们刚刚知道，不论是口臭还是牙龈出血，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千万别去这个降火哈、别降到反而是延误病情不说，还是让我们全身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去火的药都是凉性的、寒性的
1: 对
0: 吧。
1: 但其实我们西医不讲火，
0: 哎，对，
1: 不气不讲火，
0: 只讲原因。它原因就是咱们这口腔里边存在着这个慢性的病灶，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看这个要讲要讨论的这个话题还蛮多的啊。但是今天咱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了。以后啊，有时间，在我们高主任方便的时候，我们再次邀请高主任啊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来科普这些专业的知识。好，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高主任。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梅梅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闰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

0: 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每天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有人说，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想想也是。人的一生从啼哭中开始，期间又要经历种种风雨磨难，最后又在亲人的泪水中结束。苦好像也确实苦了那么一点点，不过正因为苦，所以更应该苦中作乐，追求美好，让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来送出今天的第一首歌。

如果你是对的，就没有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更没有资格发脾气了。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如何控制好自己才是涵养和智慧的体现。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做人智商不高没有关系，情商不高也问题不大，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那你就有点太 low 了。说白了，你可以不聪明，也可以不懂交际，但一定要大气。

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再提醒自己，生命短暂而美好，没时间纠结，没时间计较。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呢？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愿你是阳光，明媚而温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收听。

0: 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2: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3: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

0: 完，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2: 小公筷，大关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对于有些人来说，真爱的意义就在于制造回忆，唯有那些至真至美的东西才能追随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并一直到永远。看得开，他们是饱满的行囊，放不下，他们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高冷，在你面前沉默寡言的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说不定会变成话痨，滔滔不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矜持和松弛之间随时切换，毫不费力，区别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人是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和小青一起分享，或者有独家的音乐记忆要告诉小青，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事情要等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一个错。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四十集，蓝鲸忙拿出手机拨打肖雷的手机，手机拨通了却一直没有人接，蓝鲸不禁焦急起来，坚持拨打着肖雷的手机，还是没人接。蓝鲸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觉得肖雷已经失踪了，他立即将自己的担心打电话告诉给了董洁。董洁听了也觉得不对劲儿，自己给肖雷打了一个电话，仍然没人接。董洁正要派人沿途去找肖雷，国际会议中心大门口一名守卫的警察突然给董洁打来了电话。
6: 哎，董处啊，肖雷来了，可是他没带证件，让不让他进去啊？
5: 董洁听了心中的一块石头顿时落了地。
7: 哦，肖雷是从医院跑出来的，让他回医院去。
6: 对，好嘞。
5: 董洁跟着又打电话告诉蓝青。
7: 喂，蓝青啊，对，肖雷已经到了。是，别担心啊。
5: 来到国际会议中心大门口的其实是芒巴，他假扮成了肖雷。那名守卫的警察给董洁打过电话告诉芒巴，
6: 董叔说让你回医院。
8: 哼，不，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董叔当面说，你们再给他打个电话，就说事关重大，我一定要亲自见他。
6: 那好吧。等等，哎，董叔啊，肖雷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当面跟你说啊。
9: 什么重要的事儿？让他跟我说。
6: 哎，好嘞。啊，你跟董叔说吧。
5: 那名警察便将话筒递给芒巴，芒巴故意没有接住，话筒掉在了地上。警察捡起话筒，再。

0: 递给盲巴，盲巴没有接。
1: 不，你跟他说，我要告诉他的事情不方便在这里说，你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2: 哎，东初，小雷说他要跟你说的事儿不方便在这儿说，是急事儿。
3: 哦，行，让他进来吧。
2: 好吧，董处长的进去，他在那边。
0: 盲巴骑着摩托车快速进入国际会议中心大院，驶入地下停车场。盲巴将摩托车停到地下停车场的一个角落，跳下车，打开车后的箱子，取出鸽子标本，四下里看看，没发现有人注意他。一瞬间，人已经消失在楼梯口。再说董杰在国际会议中心监控室等了好一会儿，见肖雷还是没有来。
4: 这个肖雷跑哪儿去了？
5: 哎，你们先盯着，我去找找他。
2: 是。
0: 董杰从监控室所在的楼层一路找到一楼，也没见到肖雷的人影，他便去了国际会议中心大门口。
5: 哎，肖雷往哪个方向走了？
6: 肖雷啊，他先去了地下停车场，之后我们就没看见了。
0: 董杰心里突然有点疑惑，快步走向地下停车场。停车场内一片安静，根本就没有肖雷的身影。董杰回身问那名负责检查车辆进入的警察：“
5: 哎，肖雷的车停在哪了？”“
6: 在那边。”
0: 那名警察往一个方向指了指，董杰朝警察所指的方向走了过去，看见一辆警用的摩托车，心里不禁一怔：“
4: 摩托车？肖雷是从医院里过来的，他去哪儿骑的摩托车？”
0: 董杰心惊地意识到什么，
5: 不对，
0: 立即奔到摩托车旁一阵查看，没发现什么。想了一想，他又打开摩托车后面的箱子，里面是空的。董杰正要关上箱子，突然他看见箱子里面有一小片鸽子毛。董杰立即拾起那一小片羽毛，禁不住地叫了一声：“
5: 盲巴！”
0: 一刹那间，董杰转身跑出地下停车场，边跑边用对讲机通知各路干警：“
5: 各路干警注意，盲巴已经混进国际会议中心，立刻封锁大楼。”
0: 各路干警闻风而动，在国际会议中心各处搜寻盲巴。盲巴先躲在一条消防通道的楼梯间，突然他听到一阵越来越响的脚步声，感觉不对，悄悄逃离楼梯间，正要上楼，一眼看见从旁边跑过的警察，慌忙地避到一边。
7: 警察，警察，我去楼上。
0: 待警察跑远，盲巴立即闪身上楼，楼上正好是厨房间，盲巴想也没想就跑进了厨房。厨房里的摄像头将盲巴射了个正着，国际会议中心监控室里的警员一下发现了盲巴，立即通知董杰：“
8: 盲巴去了厨房了。”
0: 董杰得到消息，即刻带人奔向厨房。盲巴已经看见了厨房内的摄像头，他没有惊慌，而是潜入厨房换衣间，换了一身厨师的服装，不动声色地走了出来。这时董杰正好带领一队警察奔进厨房，盲巴见了赶紧躲进炉灶间洗刷起锅碗瓢勺来。董杰等人在厨房里没有发现盲巴，又匆匆地奔出厨房去别处搜查了。
7: 警察，警察，好久不见。
0: 此刻严正辉、程志健在反恐处监控中心也已经得知盲巴以肖雷的身份混进了国际会议中心。那么肖雷去哪儿了？看来他还是失踪了，而且肖雷的失踪极有可能与盲巴有关。严正辉当即调遣一支行动小分队去追查肖雷的下落。追查肖雷的任务刚布置完毕，一名负责监控塔卡电子网络系统的警官突然向严正辉报告：“
9: 严局啊，从塔卡的资金流向看，有一笔钱十分可疑啊，是三天前打到一个新账户上的，数额为200万美元。
10: 哦，也就是说，这笔钱是乌曼到达我市以后打出去的。尽快查出这笔钱打给谁了。”“
9: 是。”
0: 警官答应一声，又一头扑到电脑上。 此刻，蓝青也从董杰那儿知道了芒巴假冒肖雷混进国。

0: 际会议中心的事，肖雷并没有去国际会议中心，他还是失踪了。蓝青一遍遍地拨打肖雷的手机，他的手机永远是拨通了没人接。蓝青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遍遍地拨打他的手机，听不到肖雷的声音，他死也不放弃。被蓝青一遍遍拨打着的肖雷的手机在乌曼面前一遍遍响着，乌曼终于烦了，拿起手机看了看。
1: 看来有人找你找得很急呀。

0: 4 5 8 9 1 3 7 2，谁的电话？
1: 肖雷听了，知道蓝青一直在找他。
0: 嗯，谁的电话？快说。
2: 我妻子。
0: 哦，我知道，她叫蓝青。你的妻子很漂亮，可惜你再也看不到她了。怎么，想和她通话吗？
2: 当然。
0: 让你们通话，你想得美。我才不会那么傻呢。
2: 在我死之前，我只想听听她的声音。
0: 好了好了，别跟我玩心计了，跟我这个老太婆相比，你还太嫩了点儿。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只要这手机一通，发出去的信号就会暴露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会上你的当。你死了这个心吧，我把它关了。
1: 吴曼话音未落，肖雷突然像一头飞豹一样扑向吴曼，夺过手机打开放到嘴边，大喊一声：喂！肖雷没来得及说别的话，吴曼的几名部下已经一起扑上来按倒肖雷，并一手打飞了他手中的手机。一名杀手捡起手机递给吴曼，吴曼生气地关了手机。
0: 你是不是想早点死？好，那我就成全你。
1: 说着拔枪对准肖雷。
0: 你以为你的兄弟不许我杀你，我就不杀你？你错了。你现在是不是很希望你的兄弟回来救你？你以为他还能回来吗？他回不来了。不过我相信他已经完成了我交给他的任务，现在警察一定在追捕他，或许他已经被捕了。我也该离开这儿了，跟我说声再见吧。
1: 说着乌曼就要扣响扳机了。
3: 夫人，我们被包围了。
0: 什么？
1: 乌曼大吃一惊，到窗边撩起窗帘向外一看，一大批警察果然包围了厂房。乌曼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0: 怎么回事？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们在这里。
1: 吴曼不知道，正是肖雷刚刚对着手机的那一声喂，帮助负责追查他下落的干警最终确定了肖雷所在的位置。他们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这座废弃的厂房。吴曼的一名部下绝望地指着肖雷：
3: 把他杀了。
1: 吴曼却收起了枪：
0: 不，留着他有用。
1: 说着向部下们使了一个眼色，吴曼的几名部下立即把肖雷推到窗口，冲着厂房外的警察叫喊：
0: 都给我退回去，不然我就杀了他。
1: 说完又将肖雷从窗边拉回来，朝屋角一推，肖雷重重地摔了一跤，碰翻了一堆杂物。肖雷从杂物堆上爬起身的时候，手上碰到一件东西，他一看是一只打火机，急忙攥到手中。厂房外，程志健乘坐一辆警车匆匆地赶来了。一名特别行动小组分队长立即迎向程志健：
4: 报告程局，乌曼在里面。
5: 肖雷怎么样了？
4: 肖雷在他们手里。
5: 我们的人后撤，先稳住他们。
4: 是。
6: 快点，程飞！
1: 国际会议中心的厨房里还是露出了马脚，忙巴脱了厨师服，拔腿逃出厨房往楼下跑去。楼道的几名警察发现了忙巴，立即追上去。忙巴无路可逃，冲到一条走廊的尽头，翻窗跳下楼。楼下是国际会议中心的游泳池，跌进水里迅速跳上岸，抬腿越过游泳池边的铁栅栏，向不远处的海边跑去。董杰已带着一队警察跑出国际会议中心，快速地向芒巴追去。反恐处监控中心，严正辉一人坐镇指挥。程志健那头刚向他报告了乌曼已经被包围的消息，董杰这头又向他报告了芒巴已逃出国际会议中心，正向海边跑去的消息。 严正辉沉着应变，一面指示程志健
7: 不要轻易动手，注意保护肖雷，
1: 一面又指示董洁
7: 放开口子让芒巴跑，让他离开国际会议中心，把网张大，把他逼到鼓炮台。
8: 是。
1: 芒巴逃到海边，跳上停在海边的一条飞艇，向海上逃去。董洁等警察追到海边，分别跳上两艘快艇，奋力地向芒巴追去。另外两艘坐满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员的快艇也从另一个方向下海向芒巴追去。芒巴驾驶着飞艇，已经发现几艘快艇同时向他追来，眼看着前后左右的方向都已经被堵死，他只能往一个方向飞逃了，就是前面的鼓炮台。这时乌曼和程志健对峙了一阵，又命令部下将肖雷推到窗前，向厂房外的警察大喊，
0: 放我们走，否则就杀了他。
8: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逃是逃不出去的，你们唯一的出路是释放人质，缴械投降。
1: 此时一支防暴队员已经悄悄地潜入厂房，迂回包抄接近二楼。吴曼发现了什么，再次举枪对着肖雷，
0: 让你们的人退回去，你们再逼我，我就杀了他，我要求谈判。
1: 肖雷趁乌曼注意外面，悄悄拧着手中的打火机，却怎么也打不着火。
8: 里面的人听好，我们同意谈判，我们的条件是释放人质。
1: 乌曼听了，示意一名杀手带他回话，杀手站到窗边，
9: 我们可以释放人质，但我们必须安全才会放人，我们现在需要一辆汽车，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1: 肖雷趁着楼上的人都集中精神听着杀手和楼外的警察谈判，又一次悄悄拨弄着手中的打火机，火终于打着了。肖雷将火苗对着绑住他的胶带烧起来，火苗烧着绑住他的胶带，也烧着他的手腕。肖雷忍痛继续烧着，手腕上的皮肤已经痛得不行了。肖雷手力一绷，手上的胶带终于被烧断。刹那间，肖雷已跳起身，一把夺过一名杀手手中的枪，对准了乌曼。乌曼的枪也同时对准了肖雷。两人举枪相对，都没有说话。
6: 快点，快快！
1: 一队防暴队员及时冲进，枪口齐齐对准乌曼和他的部下。
10: 不许动！不许动！
1: 乌曼愣住了，他的几名部下还没回过神来，已被几名防暴队员冲上前给擒获了。乌曼绝望地向肖雷开枪，肖雷眼明手快，跳上前一手打飞了乌曼手中的枪。几名防暴队员趁势冲上前，死死地抓住乌曼。乌曼毫不挣扎，神情平静。
0: 放心，我不会反抗。你们以为我输了吗？等着吧。
1: 肖雷听了，猛然想起什么，拔腿向厂房外面跑去。此时乌曼已经被捕，芒巴正逃向鼓炮台。严正辉在反恐处监控中心指示董洁
7: 缩小包围圈，把芒巴逼到鼓炮台。
1: 这时那名负责监控塔卡电子网络系统的警官突然奔进监控中心。
11: 严局，已经查清楚了，乌曼的200万美金是汇给一个叫林德的法国人的，他是参与报道此次七国财长会议的一名境外记者。
7: 立即逮捕这个林德。
11: 是。
1: 一支特别行动队员火速奔往林德入住的酒店，将正在休息的林德一举抓获。
12: 走走走走。
1: 经突击审讯，林德交代乌曼雇请他是让他在芒巴发生意外时接替芒巴完成复仇天使计划。此时肖雷冲出厂房，从程志健手中拿过手机，拨通董洁的手机。
13: 喂，董洁，鸽子找到了吗？
1: 董洁在电话那头听了一愣。
14: 什么鸽子？
13: 芒巴的鸽子，是炸弹呢。
14: 炸弹？
1: 董洁瞬间突然明白了什么。
11: 快
4: 去国际会议中心。
1: 到了国际会议中心门口，肖雷跳下车，正要向国际会议中心里面跑去，董杰、卢亚等警察正好从国际会议中心奔出来。肖雷急忙冲到董杰面前：“
13: 董杰，鸽子找到了吗？”
1: 董杰举起手中的一只鸽子标本：“
12: 是不是这只啊？”“
13: 对，就是它。”“
12: 放心吧，它已经是一只死鸽子了，爆炸装置已经拆除了。”“
13: 那盲巴呢？”“
12: 走，去古炮台，盲巴已经被包围了。”
1: 此时古炮台已被防爆队员团团包围，盲巴躲在一个藏兵洞里。董杰、肖雷赶到时，藏兵洞内仍然一片寂静。董杰决定派一支防爆队员从藏兵洞的另一个洞口突袭进去，自己和肖雷带着另一支防爆队员在藏兵洞的正门口堵截。

0: 肖雷一下冲到芒巴身边。
1: 肖云，
2: 芒巴努力地睁开眼睛看着肖雷。
1: 哥哥，弟弟，
2: 你还记得20多年前我被抢走时，我们一块扎的那只腹针吗？
1: 记得。
2: 昨天晚上我梦见他了，他带着我在天上飞。
1: 小雨，小雨，小雨，
0: 肖雷的眼睛一下湿润了，芒巴眼里也留下一行眼泪，慢慢地闭上眼。肖雷背过身，不忍看芒巴死去的模样。在警察的背后，是 S 市祥和明朗的全景，透过一片海湾，可以清楚地看见国际会议中心的楼顶。董杰看看表，七国财长会议此时已经正式召开了。他终于舒了一口气儿，走向肖雷。
3: 走吧，肖雷，我送你回家。我要把你完好无损地交还给蓝青。
4: 董杰，小雨火葬的时候请你通知我，我要扎一只风筝给他送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全部播送完了。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

0: 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一集。
2: 1950年，初冬，北方冬季的夜，风中的空气有节奏地震颤着。福特轿车从高墙里开了出来，驶出门洞，大门迅速在他身后关上了，只留上面的小门开着。外表看来，一切都并不起眼，无牌无方，甚至是无岗无哨。轿车在幽静的胡同里行驶，在路灯的照射下，可以看到两边高大的围墙，却没有树，只有一路低矮的冬青。因为没有树，围墙更显得高深莫测。因为没有人爬上树窥探墙内秘密的可能，这里就更加显得深奥、气派和诡秘。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号701部队的总部所在地。此时福特轿车开进了火车站，站台上整齐的步伐，捆扎结实的背包，洋溢着青春和坚毅的战士的脸，闪着寒光的刺刀、干粮袋和水壶，以及推过来的一门门大炮，使车站上显得紧张繁忙却有序。两列火车分停在站台两侧的铁轨上，从进站官兵的着装上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从胸牌的标识上却能分辨出哪一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哪一边是志愿军。队伍在不断地涌进来，人头攒动，站台上已经拉出了一道警戒线，轿车在线外停下。车上下来三个人，分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分管701的领导华主任、701一号首长铁院长和目光犀利、面相阴沉的701保卫处长金鲁生。华主任握着铁院长的手，对铁院长嘱咐着：
3: 目前呢，是我们军事上最吃力、国家面临最大变数的时期。北方过鸭绿江要打美国佬和李承晚，南方大山要剿灭国民党的残部，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潜伏特务还有将近100,000人呢，斗争形势可是非常严峻的。特务活动又猖獗，你们在路上可一定要小心呐。
2: 铁院长畅笑着握住华主任的手。
4: 啊，放心吧，华主任，解放全国是我们的使命，这保卫国家也是我们的使命。其他部队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跟敌人面对面、枪对枪的干，而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我们一定会用匕首刺向敌人的软肋。
3: 好，祝你成功。
2: 列车发出了鸣叫，随着长长的汽笛声，军列开动了。列车上，铁院长望着远去的站台，脸上露出庄严的神情。

0: 清晨的阳光从山崖间露出来，照得山野里金灿灿的。露水落在树叶上，使树叶发生轻微的颤动。树林的背后是一堵高大的围墙，拉着粗粝的铁丝网。围墙的里面，院中有院，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院子，而是一个庄园。所有的建筑物都透着民居的闲散，雕梁画柱，古木参天，却很少有人行走。而隐藏在树林中的，却是发射电波的天线。这是一个秘密而又秘密的地方，外表看来是人民政府收缴军阀的一个庄园，而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代号701的特别单位的入驻，这个庄园便有了不解的秘密。没有人知道安在天是这个特别单位的人，包括他的妻子。这是安在天的秘密，但首先是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故事。他们的秘密也许只有天上的鸟和水里的鱼才能够知道。一扇关闭的大门，厚实而沉重。大门的附近立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写着禁止通行四个大字。此时在大门口站着一位不到30岁的男人，他是侦听处副处长安在天，正等着去火车站接站的汽车。县城火车站，这里稀稀落落，毫无生机，没有候车室，没有乘客，甚至看不见工作人员。人进出无遮无拦，而火车却已经进站了。车上下来了铁院长和金鲁生。车厢门口，一位解放军首长模样的人向他们招了招手，便转身进去不见了。整个车厢像是空车，没有人影，也没有人声。而远处却有一个独眼老头正睁着一只鬼眼，一边捡垃圾，一直窥视着车上。铁院长他们刚一下车，火车就开走了。金鲁生亦步亦趋地跟着铁院长，前来接站的安在天、钟处长和罗副院长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两辆吉普车中间，看四下无人，铁院长挂起来的脸才终于发了火。
1: 有这个必要吗？啊，这救回来两个人，却来了两辆车，这不等于用大喇叭告诉敌人，我们有要人出去了，现在又回来了，真是猪脑子。
0: 说完他上了车，大家也跟着上了车，关上门，汽车随即开走了。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行驶在山路上，路边树木葱茏，走着走着，前面的车突然刹车。

0: 停在了路边，后面的车也不由得停住了。铁院长下了车，往树林里走去，阴着脸看着前方，手指山腰处一架铁塔似的天线，一脸的不高兴。
1: 你们看，那像一架有用的天线吗？
2: 那本来就是用来迷惑敌人的假天线。
0: 安在天回答：“
1: 哼，因为是假的，所以就没有人维护。这天线上挂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假天线，你别说让人看，你就是让瞎子来摸、来听，也知道这是一堆没有用的废铁。如果这种玩意儿也能够迷惑敌人，那敌人就真是傻瓜了。这把敌人当傻瓜看的人，自己就是个大傻瓜。”
0: 铁院长说罢，气哼哼地问跟在他身后的金鲁生：“
1: 金处长，这应该是你这个保卫处长的事儿吧？”
0: 金鲁生忍不住低下了头：“
3: 没人交代过。”
0: 铁院长一脸的严肃：“
1: 你是保卫处长，这点常识还用人交代啊？那好，我现在就交代你，马上派人来收拾一下。”
0: 铁院长说完，黑着脸转身走了，几个人赶紧跟了过去。路边几个老乡正扛着柴火走过去，等铁院长等人出来，正要分头上车时，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前方几十米远的地方，刚走过去的几个老乡踩了地雷，人翻上了天。铁院长吃惊地望着前面，皱紧了眉头。

0: 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驶进了701大院的大门。门卫蔡大爷坐在小板凳上，只是抬头看了一眼，既没有上来阻拦，也没有起身。他身后挂有一块普通的木门牌，上面写着国家第701植物研究院。朴素的大门和蔡大爷的样子跟门前的牌子倒挺合适，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掩人耳目。一个卖泡菜的小贩偷偷地往大院里看，院中似乎还有小院，里面的门口倒像模像样地站着配枪的哨兵。蔡大爷抬头看了看正在窥视的小贩，搬起板凳换了个位置，刚好挡住了小贩的视线。小贩像是被发现似的，无奈地走了。此时在机要处的办公室里，机要员小琴正兴冲冲地跑进来。
1: 大姐，回来了，回来了。
0: 铁院长的爱人丁仪是701机要处的处长，他40多岁的年纪，正风韵犹存。
2: 小琴，你嚷什么？谁回来了？
1: 是铁院长回来了。
2: 回来就回来了，他家在我这儿，能不回来？
0: 丁仪脸上挂着喜色，却好似无所谓的回答。小琴调皮地凑到丁仪的跟前，
3: 去迎接一下嘛，都半个月没见面了，我知道你想院长。
2: 老夫老妻了，半个月不见就想。那以前做地下工作打仗，几年十几年见不着面，还不想死了？
3: 谁知道你想没想死。
0: 小琴依旧调皮地回答。
2: 哼，贫嘴。
0: 丁仪假装生气地瞪了小琴一眼，
2: 我这不好好活着呢，再说国家刚解放，别人的家属还都没来呢，我呀也就是沾了这份机要工作的光，才在老铁的身边工作。老铁才离开几天，就咋咋呼呼的想啊想啊，那得造成多坏的影响。你这个丫头啊。
0: 他们正说着，铁院长推门进来，丁仪赶紧迎了上去。
2: 啊，回来了。
4: 看见了还问？
0: 铁院长仍然是满脸的不快。跟在后面的罗副院长知道铁院长余气未消，赶紧过来打圆场。
5: 老丁啊，走，看看院长从北京给你带什么来了。
0: 丁仪正高兴地要跟过去，谁知铁院长竟把手一挥给拦住了。
4: 哎，你别过来啊，我这儿跟罗副院长有点事儿要说。
0: 丁仪立刻僵在了那儿，嘴上却赶紧说，
2: 谁说要过来了？我只是想问问你啊，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4: 不知道。啊，那华大姐问你好，还有老李。
2: 你见到大姐了？
0: 丁仪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铁院长头也没回，一边走一边回答，
4: 这没见到她怎么跟你问好啊？另外我警告你，以后别老跟华大姐说我脾气不好，今天要没我这脾气，我们叶干人就被特务的地雷送上西天了，也包括你的干儿子。
0: 铁院长说完气哼哼地走了。铁院长所说的干儿子指的是侦厅处副处长安在天，因为他们是安在天的父母做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安在天的父母牺牲以后，他们便收下安在天做了养子。铁院长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墙上挂着地图和特务电台组织的关系表，还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挂着毛主席的亲笔书法，宜将胜勇追穷寇。办公桌上有3部颜色不同的电话，茶几上放着一部高级收音机。铁院长打开行李，抽出了档案袋，

0: 老罗啊，我们志愿军已经跨过鸭绿江了，可老蒋是贼心不死啊，等着看我们打败仗好反攻大陆。
1: 哼，他想得美。
2: 罗副院长给铁院长倒了一杯水，愤愤地说。铁院长喝了一口水，冷笑了一声。
0: 这最近美蒋特务的活动很猖狂，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们又开始做梦了，想死灰复燃。最近啊，纠集在大营山的流寇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1: 哼，他们呢都是垂死挣扎，
0: 回光返照啊。不过越是垂死挣扎的时候，他们越是丧心病狂，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1: 是。哎，铁院长，咱们剿匪的部队开过来了。
0: 啊，开过来了，跟我们一趟火车。军事主官是何师长，他这个人呢，你别看表面上人很粗，可那心细。表面上看那列火车像运了一车木头，可实际上那里面却藏着千军万马，够国民党那帮残渣余孽受的。
2: 说完，两位院长都开怀大笑了。晚上雨下得很大，打在树叶上发出阵阵的声响，黑暗中似乎有人在窥视着大院的各个岗哨和重要地带。门口伞下的哨兵注意到一个神秘的黑影正在向他走来。
3: 什么人？站住！
4: 4875
2: 保卫处长金鲁生主动报出了暗号。哨兵听出金鲁生的声音，立刻松弛下来。
3: 哦，是金处长，这么大的雨还来查哨？
2: 金鲁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脸依旧阴沉着。
4: 记住，8点钟以后启用3号暗号。
3: 是。
2: 哨兵立正回答。金鲁生点点头，向院子里亮灯的会议室走去。此时，会议室里坐着一屋子人，正在开会，烟雾缭绕，从窗户里散了出来。
0: 同志们呐，特务活动虽然更多的是地下的，他们的联络主要是靠无线电，这是他们的命脉，也是我们粉碎特务组织的主要战线。但是对特务的破坏活动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倍加小心。
2: 金鲁生在窗外站了一会儿，又向黑暗中走去。此时在会议室里，安在天正指着地图向众人介绍国民党特务最新的电台布置情况。地图像一幅航线图，有4种颜色的标志线，分别表示着国内各城市间和台湾进行无线电联系的状况。
5: 同志们，目前国民党特务在大陆的无线电联络就是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塔尖呢是这4条黑粗线，这是台湾本岛与大陆联络的中枢线，这条就是1号线，有4组，即8组电台。下面这条蓝线是华北、华南、华东还有西南4大片联络而成的，这条是2号线，一共有12组，即24部电台。下面这条紫线是这4大城市至各地省会城市的，就是3号线了，有26组，52部电台。
6: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或妻子丧失记忆，作为配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电影或小说里常出现这样的桥段，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他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他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方突然把你当作陌生人，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夫妻照护过程中，许多问题和亲密关系不为人知，人们害怕考验人性，只因病痛折磨之外，更害怕看到残酷真相。爱情可能会被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感情意味着什么？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护者撤退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叫蓝江，上海人，1986年求学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担任教授。在这个故事里，她的角色只是妻子，她的丈夫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从患病的那一刻起，她被迫目睹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逐渐变得陌生。蓝江投入到艰辛的照护中长达9年，直至丈夫去世。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蓝江窥见夫妻情感的真相，作为夫妻的爱会消失，会耗尽，夫妻关系实质上已经结束。他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到了这个阶段，那人世间最为独特而珍贵的情感能否继续下去，又将如何继续下去？9年的时间里，蓝江渐渐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个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这本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他在书中强调，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站在健康配偶的角度，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照护落脚于关系二字，哪怕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我们最终还是得依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正因为此，对照护的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去记录的还有作为照护者们，记录他们经历了怎样被消耗、被改变的全过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蓝江的讲述。

美国有一匹名马叫克拉德斯戴尔，身材健壮高大。我的丈夫克拉德，我称他老马，他叫我 Han， 出自 Honey， 他的看马人。过去的13年，他是我的导师，我的伙伴，我生命之舟的锚。2022年的冬天，我的老马迷途了。 Han， 我要回家。好几年时间里，我都被这样一个请求所烦扰，有时是在我下班刚回到家，更多是发生在吃完晚饭后，所有家务活都做完了，正准备松一口气，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我紧张。此时我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家里，老马刚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他开始经常念叨说他想回家。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在家里，我向他解释。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在房子里徘徊了几个来回，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变得焦躁不安。我准备回家了，他再次发出请求。一个晚上，我重复解释了50多次，一遍遍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家里了，都无法让他接受这一事实。我又挖空心思转移他要回家的念头，仍不能奏效。折腾了几个钟头之后，疲惫和沮丧占据了我整个身心，我大喊，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我的绝望换来的是他的沉默，但安静不到5分钟，他又来了，我要回家。过去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完全失效了，我无法理解他，跟他对话他会忘记，会一直重复的讲话。在我成为照护者的初期，还不适应这种交流模式，常常产生挫败、沮丧、内疚，甚至愤怒的情绪。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征兆或许早已出现，正是确诊的前5年，他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我注意到有时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水龙头没有关掉，抽屉开着，上完厕所没有冲马桶。事情多了之后，我感到怀疑，这样的行为绝非老马的习惯，他一向干净整洁，你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向他开玩笑，并严肃地让他去查一查。当时他的家庭医生说他只是记忆力减退，此后几年我们多次求医，直到确诊。那时老马已经退休，返聘在迈阿密大学做董事会顾问。患病后他辞去工作，我则在达拉斯一所私立大学任职。确诊后他就对我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诊断，包括子女，他在意他的隐私，自尊心不允许他这么做，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老马患病时72岁，我50岁，夫妻间的照护刚刚开始，两个人成为伴侣步入婚姻，很少有人会思考另一半得病的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梦想，放弃一部分生活去照顾另一半。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奉献缺少思想准备。这场病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但不知道病程有多长，我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他的健康配偶，我就得去照顾他，照顾到底。与其说家庭照护者做了一个关于照顾的决定，不如说是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段关系中他对我很重要，他现在需要照顾，我有能力照顾，这关乎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十几年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果断推开了悲伤、痛苦和吞没我的黑暗力量，我必须保持坚强和稳定。在家找家每天都在发生，我开始怀疑，即使在一起了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哪里才是他迷途中寻找的家？是阿肯色州童年的家？是大学所在的纽约州？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家？还是今天在德州的栖身之所？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我想唤起他的记忆，拉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指着他的物品相册，给他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但他眼神空洞，混沌无光，看着照片里的亲戚老友，仿佛都是陌生人。我发现
对家、对过往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都消失了。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应对生活的混乱，对于他固执己见的行为，我不再和他据理力争。我不断提醒自己，他是个病人，作为健康配偶，我只能融入他那个奇异的思维世界，在那里幻觉和扭曲取代了现实。当他发出回家的请求时，我把他拉回沙发上，对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看完节目。不到两分钟，他又想站起来，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把头靠在他肩上，对他甜言蜜语，我最喜欢这样和你在一起。当我这样说后，他会把他的一只手臂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拍着，仿佛我是他的孩子。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喂他吃药，帮助他刷牙、洗漱、脱衣服，然后在床边放上塑料盆，和他一起床就会踩在上面的脚垫，这是为他半夜多次起夜做的准备。老马确诊的头两年，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和行动的能力，还能和我沟通讲话。我认为我在打一场仗，不断地寻求他的能力还能做什么。我不愿意把他留在家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想延缓他的病情，趁他现在还记得我，去创造我们新的回忆。退休后，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了，和他一起去享受生活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我带着战胜病魔的心态，带着他走入人群。旅行非常困难，他确实丧失了很多能力。他吃饭会把食物和饮料撒得到处都是。当他进入公共谈话的领域，加入聊天后，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因为他在奇异的思维世界里说的话，常常无法被理解。这里有一件非常愤怒的事情，老马独自去男厕所，把尿撒在了地板上，被旁人骂酒鬼。我情绪激动，和人辩解，我丈夫没喝醉，他有病，却遭来更大的吼声，不知羞耻，你快把他带走。我经常会碰到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让我感到疑惑，我们还有权参加这些活动吗？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选择完全避开公共场所，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和照护者被社会孤立的状态和精神抑郁。但我努力与之搏斗，不让自己质疑生命的价值。同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独立地去做任何事，只能跟着他，按照他的水平去活动。我时刻精神紧绷，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天真无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母亲太清楚了。我要保护我的老马免受赤裸裸残酷现实的伤害。本节目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老马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最亲近的男人正在逐渐失去清晰的意识，这让蓝江感到深深的痛苦，何况他们还有那么难忘的相遇。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蓝江的回忆。

很难说我们的相遇不是一种缘分。1986年，我独自一人，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求学美国。克拉德在我所上的大学任职，是大学校长。我第一次见到克拉德，是受朋友之邀参加芝加哥的一场爵士音乐会，他也在其中。当时我来美国不到一年，很生涩，很难和周边人交流。克拉德看见了我，他礼貌性地问我喜不喜欢葡萄酒，我是不喝酒的。出于礼貌，我说了喜欢。这是英文上的一个误会，他的意思是你想不想要来一杯。当他递来一杯酒时，我很不好意思地抿了一口。克拉德有一种能力，能和不同行业的不同人交谈，把自己放在你的程度对话，在乎对方的感受。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见多识广，对亚洲的风土人情也很了解。他和我聊亚洲，聊我熟悉的话题，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渐渐熟悉起来。我对他很崇拜，一个是年龄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阅历。他是我见过知识面最丰富的人，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他对我的事业帮助极大。我做学生，克拉德是我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他都给我润色修改。我常跟他说，有了你的5%的润色以后，我的作品就镀金了。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大学教授，最后走上了学校管理这条路，克拉德支持我做的任何决定。一开始我本不想做管理，克拉德最知道管理这份工作是什么样子，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你一定要做什么，他只是说你不接受，他们需要有个管理人员，会再用一个，那么你就是要受他的管，你愿意吗？我不愿意管人，更不愿意被人管，所以就接受了。我们是两辈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相似。他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物质条件不丰富。我曾在内蒙古戈壁滩沙漠生活了13年，日子过得很艰辛。克拉德小时候洗衣服没有洗衣机，用搓板，我也用搓板。他们家里没有冰箱，我也没有冰箱，我们都很节俭。我不怕吃苦，从小的环境让我拥有乐观的心态，而克拉德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我喜欢开玩笑，他也变得活泼。我们相爱，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表达爱意很直接，拥抱亲吻，把爱挂在嘴边。遇见克拉德，我的老马，我时刻都被浓烈的爱所包围。

生病以后，语言能力大不如从前，有时似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我一如既往地抚摸他的脸，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在这里。他理解这种肢体语言，不仅以身体来回答，有时甚至能用语言回应，我爱你，亲爱的。现在回想这些相对稳定的温和时刻，稍纵即逝。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会剥夺人的认知能力与洞察能力。我感受到老马正经历一些变化。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患病后他丧失了阅读能力，也无法理解电视新闻或脱口秀节目。而他的身体仍然强健，他常常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该做些什么。他的精力太充沛了，给我一件活干，他总是这样要求，像一根缠在狗毛里的锦鲤子般粘着，令我无法摆脱。好几次一不留神，他就走出家门迷路了。为了防止他走丢，我为他的手机设置快捷按键，用五代表自己，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心位置，四代表他的姐姐，六代表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是他宇宙的中心，三代表他的弟弟，七代表他的儿子。数字本没有意义，我为他赋予意义，记忆也是如此。当记忆消失，一个人也就死去了，是这样吗？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失去作为丈夫的老马。多年来，我们身体同步，精神和谐，而现在我在他身旁躺下，他活动着身体，试图在寻找我，但他迷路了。可怕的疾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能力，也夺走了我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对我们的关系起着定义作用的东西。我无力阻止，只有悲伤，深深的悲伤。老马失能程度呈螺旋式下降，我们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只能待在家里了。2007年秋天确诊的第五年，我们前往到麦基诺岛，这是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已经无法再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前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来到一个转折点。过去即便老马生病，我们两个人同属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旅行，作为健康配偶，我做那个领航员。自此以后，他禁锢在家，如果我要行动，必须独立行动，不能带上他。但因为照护的责任，我的独立行动也受到限制。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了这一阶段，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夫妻感情意味着什么？到后面，老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只能把他交给一家养老照护机构。他觉得我亲昵熟悉，允许我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却不总是记得我的名字。在那里，老马遇见了他的爱人，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四零零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旅美学者蓝江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老马的故事。

在养老院，我惊奇地看见我的老马和一个女人手牵着手。那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谈，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走路，彼此很快乐。护工解释，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应该介意吗？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那个女性的红唇印在我的老马左颊的中心，我的心像被刀戳了一下。从理智上来说，我知道他们是病人，我应该理解，不能说这是爱情，也不能说这是对爱情的背叛，这不过是人性中最原始的异性的相惜。但我还是爱这个男人，我们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夫妻之爱创造了一种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配得上无条件的爱。这就好像我们之间的纽带，爱情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那个瞬间，我忍住泪水，把食物送到他的嘴边，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张开嘴，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像决堤一样涌出。这时老马微微摇着低垂的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亲爱的，除你之外再无他人。我非常惊讶，在那个健康的领域他能想我所想，那个瞬间他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悲伤。

自从老马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以来，我不断去适应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况，以回应他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当他意识还清晰时，曾委婉地跟我说，他已经攒够了钱，希望我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陪他。那时我已经是终身教授，我们不用在经济上发愁，但我不愿意放弃工作。事业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每一次我拿奖学金，事业上更进一步，老马也为我骄傲。他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跻身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对方爱你、尊重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另一方面，如果把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护里，我可能会坚持不下来。照护者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常常被低估。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照护，要兼顾照护和工作，很累，晚上没法休息。我像一个溺水者挣扎着获取空气，工作给了我唯一喘息的空间。老马的病情持续发展，开始频繁走失，甚至险些在家酿成火灾。我意识到必须得寻求帮助了。我找了一个护工，白天照看他，家里有外人，老马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前后换了好几位护工，他们都在一周的试用期结束后就离开了，直到查理的出现。他帮我分担了很多，面对老马过剩的精力，查理会故意找一些琐碎、安全、耗时的小事请他帮忙。照护进入第四年，家庭照护变成一种长期模式，他占据我的日日夜夜，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我很快感受到了这种消耗。厕所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不能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随时随地的解决。

0: 我费了一番功夫让它在一个地方解决，事件仍层出不穷，灯不灭，火不关，马桶圈不会放下来，卫生纸到处都是。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恢复一些厕所里失去的秩序，到头来不过是徒劳。在家中，老马有时会陷入疯狂，整个世界都是他假想的敌人，他推动桌子、椅子、沙发、床和梳妆台等一切无法被他的头脑识别或理解的东西，物体的阻力越大，他战胜他的决心就越大。当厨房的灶台没有屈服于他的撼动时，他抓起一个放在上面的杯子，开始敲击花岗岩台面，杯子破了，划破了他的手。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去阻止他的行为，越来越感到挫败。夜晚搬动上厕所，我的生活总是围绕这三件事。护工们合力完成大部分搬运工作，把老马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搬到马桶上，如此种种。夜晚的工作自始至终需要我独自承担。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工作全力以赴，我与朋友疏远了，每天家里都有外人，护工、医务人员、探视者，他们无休无止的打搅使我感到窒息。在一次次的绝望中，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记忆中老马曾经的好。然而爱情与婚姻的责任能够抵御漫长的艰辛的照护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我成年累月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有段时间我的精神非常差，去看家庭医生，他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完全被束缚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和老马在一起许多年，周围人都认为他是我的丈夫，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是在老马确诊之后。那时他在迈阿密工作，我在达克斯，每隔几个星期他来看我，和我住一段时间。我们感情稳定，经济独立，我没有把一纸婚约看得很重。直到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以老马现在的情况不能独自行动，他搬来和我住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不结婚会造成许多法律上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他的孩子和我之间的纠纷，以及将来谁有权利来决定他的治疗。当他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给予我作为监护人的最大权利，我成为了他财产和治疗的监护人，可以决定他的治疗方案，他也允许我和他离婚，允许我做出任何选择。没有生计的被迫，也非道德的规训，是我自己选择成为这样一名照护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既然我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就不应该抱怨。老马生病后，我感受到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对将要失去亲人的悲伤。美国有一种互助小组，它能够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帮助。第一次去互助小组，我大哭一场。有人理解你，那是一种感同身受。我与其他家庭照护者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减退时，他们也都感到崩溃。当痛苦、疲惫、失落等情绪开始侵蚀这段照护关系时，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会发生质变。我刚到美国时，老马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对我有极大的尊重和耐心，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积攒的感情资本。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年复一年，无止无尽，两个人的感情没有更新和投入，它终会耗尽。当我看到老马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我意识到所有文明社会的规则在他脑海里不存在了。从感情的角度，从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的意义上，夫妻关系已经结束。婚姻有他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把我们捆绑在一起，并不总是那么牢靠，它会持续耗费我的体力，耗尽我的耐心，折磨我的精神，我该如何走下去？几年前，纽约《华尔街时报》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丈夫照顾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妻子不认识他了，他仍然爱着他，但同时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请护工照顾妻子， 每个星期去看他三四次。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也不会放弃妻子。很多人谴责他这种行为，如果健康的配偶追求个人快乐的权利和他们的责任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要有宽容的心态。作为照护者，他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爱的权利。人为了希望而活，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不想成为受害者，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支撑我走下去的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我对他的期待也不再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期待，而是对于弱者的爱护，对于病人的保护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照顾丈夫9年，经历了在家自己照顾、雇人照顾、送丈夫去养老院再接他回来，整个照顾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曲折。当我想起他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他患病的中末期，而是我作为照护者的最后那几年，最黑暗痛苦的时刻，就是送他去养老院。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难呢？2007年10月下旬，老马已经有些不认识我了。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而我作为照护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患病后，他成为了一个孩子，我照顾他，给他爱，只要他还在家里，在我身边，我就还没有完全失去他。把他送出去，想到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人去了哪里，他会不会恐惧？我是不是太残忍了，辜负了他？那种内疚自责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但那时家庭照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的护工伙伴患上了癌症，无力承担照护工作，再找一个护工。

意味着又得重新适应，适应不了呢？我不愿把自己置身于时刻担心这个护工会待多久的境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只能告诉自己，你没有办法，不送他出去，你还要用人。英语里有一句话，你只能在两个恶魔之间选一个，没有天使。走了那么久，我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把他送走的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没有生命的房间，再也没有他走来走去的身影，再也没有他在厕所里留下的种种生理迹象。家里是冰冷的，什么都没有，仿佛死亡已经在这里发生。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在养老院他只待了6个月，我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是另一种黑暗时刻。他总是闯祸，护工给他穿衣服，他乱抓衣服和床单枕头，拒绝他的帮助，并把护工推倒在地。他也拒绝穿纸尿裤，随意吐痰、撒尿、骂人，好几次排泄物弄脏他的身体、衣服、粪便到处都是，工作人员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清洗一切。他的身体强壮给周边的人带来威胁，他会抓住护工的衣服猛地撞击他的身体，嘴里还骂出脏话。我认识的老马从来不会对任何人吐出过如此可怕的字眼。除了上班，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养老院陪他，直到他晚上睡去才离开。最后我们还是被养老院请了出去。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不能让他安静，唯一能做的仿佛只有等待，等待那狂躁的热火烧尽。美国有一部有名的电视剧，我一直记得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劳拉说的话，我知道会有河要穿越，有山要攀爬，我知道那就是生活。回家后仅过了一段时间，老马患了中风，身体左边瘫痪，他总算消停下来了。医生下判断，3个月，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实确诊初期我们就聊过身后事，他告诉我两个想法，一是不要火化，要土葬，这里土葬是可以的。第二个想法要和我在一起，我很早之前就决定将来我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我告诉他，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够入土。他分不清这两个问题，最后我们也没有谈清楚。他的女儿说，爸爸肯定要和我在一起，

他尊重我，让我做决定，我很欣慰。医生告诉我，该准备后事时，老马没有被死亡带走，他作为临终关怀病人度过了最后的3年半。临终关怀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个项目，旨在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我的原则是，只要他不受罪，我所在的州不允许医生辅助死亡，就让他顺其自然地走。照顾他的9年，我都在学着与他告别，眼泪都流干了。看着他终日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吞咽食物都变得困难，他的离去对我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那是星期一的早上，他的嘴巴不能张开吃食物，流汁也喂不进去，他会剧烈咳嗽。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他要走了，他所有的感官已经关闭，肉体上也没有任何需要了。医生为他打了一剂吗啡，让他睡得更沉。这样过了10天，我在他身旁静静地陪着他，到最后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我轻轻地在他耳旁跟他说，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一支蜡烛正在慢慢熄灭，烛光暗淡下去了。我们夫妻相爱一场，照顾他一场，没有遗憾。我身边没有人选择这样的照顾方式，在美国人老了生病了就去养老院，他们一般不麻烦子女，不讲究所谓的孝道。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得病后，他早早的就送他去了养老院。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我也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去评价别人的做法。成为家庭照护者，我没有被责任压倒，这条路我走下来了，也没有垮掉。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雇人照护，我能和儿子一起去旅游、滑雪，这些活动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有选择。相比于病人，照护者同样需要被关注。当摆在我们面前的照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时，家庭照护者就会轻易被打垮。美国这里，只要上了临终关怀项目，社会能为照护者提供休息的机会，比如给照护者3天的免费假期，安排他们去疗养院住，让全日制护理来照顾病人，让照护者能休息，有喘息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马走了以后，我的精神抽走了大部分，我辞去了工作，搬离了达拉斯。13岁我就离开家，到内蒙，到美国，像一个漂流的瓶子，总在换城市，我的周围没有亲人。如今我71岁了，我不要漂泊。现在我和弟弟妹妹一起住在西雅图，我想抓住的是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这里就是我的最后一站了。老马埋在西雅图的一处墓地里，我心里默默与他约定，等我走了以后，一起奔向大海，我们又可以相见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从病发到与亲人离别，往往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怎样照顾好他们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79集，君主恩怨施公正。这个案件呢，上一集讲了一个开头，说这张福呢跟这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有着亲属关系，但是现如今呢是人嘉靖皇帝即位了，而且呢这嘉靖帝对正德帝的这些亲属啊非常反感，所以说呢这张福你就没有办法再依靠之前这层关系再去横行霸道了。常言道，穷家出孝子，国难出英雄，富贵有逆子，家贫出贪官。那这张福呢自幼丧父，寡妇养孤儿难免溺爱，也就养成这孩子骄奢的性情，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哪里管母亲死活呀。因为正德帝母亲张太后的关系，张家呢在京城立住脚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日子过得毫不快活。如今呢嘉靖帝即位了，那这亲属关系已经疏远了，你不可能再依仗这个张太后的权势你再横行霸道了，你必须要收敛一些。母亲呢就把这些道理呢讲给张福听，非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遭到儿子的反驳，说什么夹着尾巴做人那永远是只狗，只有昂首挺胸才能堂堂正正的做人。就这样呢，张福不听母亲劝告，出外呢跟一帮市井无赖结交。以前因为你有张太后的缘故，大家伙还畏惧他几分，现如今换皇上了，嘉靖帝即位了，跟张太后关系疏远了，虽然说嘉靖帝表面上还尊敬他，但时时在找他毛病，以打击张太后的气焰。如果说聪明的人，这时候必然是夹着尾巴做人，不敢再作威作福。张福不听啊，不但结交官府，而且呢欺行霸市，以前大家伙怕他有权势，对他退避三舍，现在你有什么权势啊？你再横行霸道那就行不通了。母亲对张福说了，说你不要再跟那些不三不四人来往了，如今张太后已经失势了，咱们收敛点吧，趁着当今皇帝还没整治咱们，打点一下家财，回到家乡 咱们安安稳稳过日子。那张福不听啊，他母亲恼火，不由得骂了他几句，却不想呢，这张福忤逆，居然敢顶嘴，母亲气不过，举手就打。张福呢，也不肯白白挨打，就把自己母亲推倒在地，却不想呢，母亲这头啊，就撞这个几案角上了，撞桌角了，当时就倒地身亡了，把母亲推跌致死。按照大明律，你这属于十恶大罪啊，张福绝对不肯承担这个责任呢。他在京师混了这么多年了，各处已经熟悉了，张福呢就来到东厂报案，说什么呢，说邻居张柱杀了他母亲。这张柱也不是普通人，是正德帝皇后夏氏的父亲夏儒的外甥，而嘉靖帝当时呢憎恨张太后以及夏皇后，这是上下皆知的事情。东厂呢就把这事儿上奏了，嘉靖帝呢交给刑部处理，刑部依据法律，你张柱死罪。那张柱能干吗？

平白无故受冤枉，当然不服了，就想方设法申诉。张福忤逆不孝，官府不知道，但他姐姐还有这些邻居啊都知道啊。明明是张福把母亲推倒的，然后撞在街沿角上死掉的，你现在诬赖别人打死的，嫁祸于人。所以说张福姐姐跟邻居出头作证，说张福的母亲并不是张柱所杀，是他亲生儿子张福杀的。那案件出现新的证人了，刑部不敢做主，只好上报皇帝。嘉靖帝委派刑部郎中魏英照审理。魏英照他是嘉靖二年进士，在刑部工作几年了，也办理过一些案件，这是皇帝首次让他承办案件，所以说皇帝交的任务格外小心。案件当事人都不是普通人呐，张柱那是皇后夏氏的父亲，庆阳伯夏儒的外甥，张福是正德帝张太后的侄孙，你这都算是皇亲国戚，两家都不好得罪。魏郎中反复的核实案情，张福指证张柱杀了自己母亲，是张福到东厂首告，没有人证物证，应该是一面之词。张柱说自己被诬告，只有张福的姐姐跟邻居为证，他们都说是张福杀母，言之凿凿。基于此呢，魏郎中改判张柱无罪，而将张福拟为凌迟处死。这个案件一下就完全翻转了，等于说东厂的侦缉审理错误。那本来人们对东厂就怨声载道，而嘉靖帝在群臣的呼吁之下也要裁议换官，这个案件如果改判，东厂等于是授人以柄，那他们岂能任人宰割呀。于是呢，东厂太监坚持就说这是张柱杀人。东厂的理由也正是嘉靖帝最在意的，就是世间岂有杀母之人。此时呢，嘉靖帝的亲生母亲要成为太后，这也是大礼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抬高亲生母亲的地位，嘉靖帝让母后谒庙，就是让母亲到太庙谒拜列祖列宗，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这样爱母亲的皇帝听说什么有人杀母亲，岂能相信呢？而东厂又说法司妄出人罪，这更是犯了嘉靖帝的忌讳。因为在大礼议的过程中，这些中级官员以及进士们强烈反对，还出现过咱之前讲的众官齐哭左顺门的事件。那种种因素导致嘉靖帝大怒，当即命令三法司以及锦衣卫镇抚司将这个魏英照给逮问了，并且呢重新审理张福的案子。三法司跟锦衣卫镇抚司他们在会审的时候，大理寺左少卿曾植认为说，东厂跟锦衣卫归天子私人管辖，但天子不可以偏听偏信，因此轻视刑部的裁断。根据案情，魏英照的裁断应该是正确的，不应该揣测皇帝的意图而不计是非。当时主持会议的督察院左都御史熊家也认为有理，以魏英照审讯已经得到实情为理由，维持魏英照的原判，然后上奏。熊家呢，他是豫章人，是正德九年的进士，因为参与大礼议得到嘉靖帝的青睐，然后呢得以官升督察院左都御史，主持督察院，本来是宠臣，他的意见呢应该是能让这嘉靖帝所接受的，却不想犯了忌讳，导致嘉靖帝更加愤怒，认为他呢寻情取户，将他撤职查办了。刑部尚书大理寺卿也跟着一起撤职查办了。另外呢，命令刑部重新审理，将魏英照及张柱等人进行刑讯。那有了嘉靖帝的严旨，刑部呢因为缺少尚书，所以呢四侍郎许赞以下皆惶恐谢罪，只能按照皇帝的意图对相关的当事人进行拷问。那这种做法呢引起了科道官们的不满。先是工科给事中陆灿提出，刑事案件关系人命大事，自古圣明的君主都非常慎重，如今张福的母亲身死，东厂及锦衣卫都认为是张柱杀死的，
按照大明律，张柱应该按照斗殴杀人予以处绞。经过三法司审讯，是张福害死母亲，按照大明律，儿子杀死母亲就应该被凌迟处死，杀母亲十恶大罪，皇帝出于慎重要求仔细审理，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经过三法司会审，已经得到张福族亲邻里的证词，更何况还有张福的姐姐出头作证，应该是证据确凿。左都御史熊家等人依据证据维持刑部的原判，依然不敢独断专行，在三法司会议上再行会审，可以说是慎之又慎了。如果皇帝不相信，可以再将各方面人证分别审讯进行取证，则杀人犯难以逃脱法网。如今没有经过会审，就将左都御史熊家以及主管司法官员严加谴责，显然是不妥的。如今作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这都被谴责了，那其他人畏惧皇帝的威严，何人再敢辩驳呢？刑部侍郎许赞惧怕皇上天威，不敢有丝毫辩解，而大理寺少卿曾植更是于此附和。此外，刑部侍郎文渊、大理寺丞简霄也怕沾惹是非，纷纷称病不参加三法司会议。他们不是没有意见，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所以呢不出席三法司会议。谁都知道东厂锦衣卫办理的案件都是仰仗皇帝之威，什么人不畏惧他们啊？皇帝私怨造冤案。上一集我们说了，张福这个案件呢办来办去，就这些官员呢都不敢去沾染这个事儿了，都不敢去碰这个案子了。本来你说其实挺简单一个案子，就是这儿子杀死自己母亲了，结果呢就东厂锦衣卫这么一搅和，再掺杂进来一些权力斗争、私人恩怨，这事儿就弄得挺复杂。所以说呢，大家伙为了自保啊，干脆呢就能躲就躲了。那这事儿呢就引起了科道官们的不满，于是呢就给皇帝上书说这个事儿，就说大家躲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见，而是为了保全自己。那谁都知道这案子东厂锦衣卫他们办理过，那这个案件谁还敢动啊？他们是仰仗皇帝之威啊，那东厂锦衣卫谁不怕他们呢？之所以人人害怕，是因为一旦沾染到东厂啊、锦衣卫呀，祸必及身，他们避之有恐不及，谁又敢说半个不字？三法司定罪量刑，常常依照东厂锦衣卫所拟的罪名定罪，却不敢审问实情，这也是因为畏惧东厂锦衣卫。他们虽然知道此案有冤屈，但是不敢直言，只有顺从的份儿了。那皇帝为什么要斥责三法司而不顾事实真相呢？督察院长官是全国的表率，皇帝不顾表率之名，以此小事将他免官，犹如处置一个小小的胥吏一样，那岂不是没有大臣的尊严吗？想当初弘治帝还能尊礼大臣，为什么如今的皇帝不能尊礼大臣，让刑部侍郎许赞如实审讯，最终得到真相呢？如果能严格遵守法律，执法者就会有所顾忌，刑罚也不会出现冤枉人民呢。

0: 则会相信法律。工科给事中，刘希简当时也上书说，案情相当复杂，如果要认真办理确实很困难，如今皇帝下旨倾向明显，群臣必然会根据皇帝的旨意办事，而不会考虑案情的曲直，如果罪不当罚，群臣的罪责就更大了。国家设置六部，督察院、东厂、锦衣卫，原本是为了能更好地治理国家，本来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希望皇帝能明确地发布谕旨，不让他们再互相猜忌，也不用偏听偏信，不要仅听一面之词，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办理案件，只有得到案件真实的情况，才能使有罪之人难逃法网，无罪之人不会蒙受不白之冤，国家的体统也能得到尊重。他们万万没想到啊，这些言论实际上犯了嘉靖帝的忌讳，因为嘉靖帝自即位以来就怕人说的不是按照明王朝父死子继的即位方式。这两个给事中，他们的上书当中抬出了弘治帝，实际上犯了嘉靖帝的忌讳，那嘉靖帝怎么可能不恼怒？所以呢，嘉靖帝下旨把这陆粲、刘希简打入锦衣卫诏狱严加审讯。那在这种高压之下，刑部侍郎许赞岂敢违背皇帝旨意啊？所以呢，他按照东厂所拟，把这张柱拟为死刑，而断定真正的凶犯张福无罪。魏英照因为错判，街坊四邻因为做伪证，都被发往边远充军，而张福的姐姐也因此被判杖100。督察院左都御史熊家虽然是嘉靖的宠臣，也暂时降令他职闲住，算是按照嘉靖帝的旨意了结此案。张福呢，是正德帝母亲张太后的侄孙，如果在正德帝当皇帝的时候，凭借这种关系他可以横行霸道，而嘉靖帝继位，他跟着张太后是叔母关系，固然张太后为了拉拢这个侄子下了不少功夫，但张太后不肯让出太后的位置，那么嘉靖帝生母如何安置？显然嘉靖帝跟张太后矛盾重重。张柱是正德帝皇后夏氏的父亲庆阳伯夏儒的外甥，夏氏是嘉靖帝的嫂子，如今呢，嘉靖帝入继大统，置嫂子于何处？当初群臣希望嘉靖帝能以正德帝过继儿子的身份继承皇帝，嘉靖帝不同意，这样嫂子的地位就很微妙了。这两个人都是皇亲国戚，亲属关系直接影响案件的裁断，所以才要由皇帝亲自过问。且不论现代人如何猜测，咱且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想当初正德帝的母亲张太后之所以确定嘉靖帝让他当继承人，就是想今后能有所依靠，所以呢，派自己的亲侄子张鹤龄前往安陆迎接嘉靖帝来京。正德帝的皇后夏氏为了自己利益，不可能希望堂弟当皇帝，这样自己的位置就十分的尴尬，这势必会与嘉靖帝产生矛盾。如今这个案件，一方面牵涉当初主张迎立自己的张太后，另一方面牵扯到反对迎立自己的夏皇后，两者权衡，当然那张太后这一方就占上风了，但并不意味着嘉靖帝就顺从张太后，三法司没有弄清这种关系，只是按照事实来裁定案件，当然呢也不会猜测到嘉靖帝的意图，最终呢得到训斥。即便是熊家这样被宠信的人，也难逃被罢官、被免职的处分。这正是君恩似海缘无常，忠臣如水本无形。那这个案件呢，虽然仅仅是一件看似普通的杀人案件，但其中涉及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是当事人呢都是皇亲国戚，而这些皇亲国戚呢跟嘉靖帝矛盾重重。二一个呢是涉及三法司跟东厂锦衣卫的关系，在三法司看来，东厂啊、锦衣卫呀、假借皇威草菅人命，殊不知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你就是逼迫嘉靖帝倒向东厂、倒向锦衣卫， 三是柯道官的谏政犯了君主专制的忌讳，不但说嘉靖帝偏听偏信，还为三法司鸣不平，这就有朝臣结党之嫌。大明律设置奸党罪，是绝对不允许朝臣结党的。第四点呢，是部分大臣呢为皇帝马首是瞻，不但揣测皇帝的意图，而且善于逢迎，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明律，只有皇帝的旨意。五呢，是掺杂嘉靖帝他的个人恩怨，夏皇后的位置很尴尬，因此呢杀死他父亲的外甥也算是给他一个警告，种种因素导致这个案件不可能根据实情予以裁断，结果真正的罪犯张福他得以逍遥法外，而被诬告的张柱却身首异处，挺身作证的张福姐姐被杖一摆，作证的左邻右舍以及刑部郎中魏英照都被发到边远地区充军去了，三法司的长官、刑部尚书、大理寺卿、督察院左都御史都被罢免，其余参与会议的人也无一幸免。嘉靖帝以个人恩怨来决定案件的结果，在不关注案件真实的情况下专挑群臣的毛病，以苛察立威，最终呢由嘉靖帝掌舵，使大明王朝的巨轮开始驶向死亡之海。所以呢，明史研究者呀，在追溯明王朝灭亡的原因的时候，总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好了，那看看时间呢，这个案件咱们就给各位讲完了。在下一集呢，会讲到一个比较残忍的一个案件。什么事儿呢？是发生在嘉靖年间一起屠杀一家七口人的刑事案件。杀人的人呢，是羽林卫的军人，而且咱说了，手段非常残忍，不但图财害命，而且毁尸灭迹。但是咱说这么残忍一个案件，本来呢都给这些军人判处死刑了，但是大理寺的官员居然提出了异议，这一下就把这个挺简单的一个办理过程变得复杂了。那这事儿后来就闹到皇帝那儿了，那咱说皇帝是怎么裁决这个事儿的呢？对这事儿怎么分析的呢？而且说这些军人他们是有什么来头吗？那这个案件呢，咱们就留在下集来讲。各位如果说对这个案件您比较感兴趣的话，希望您呢不要错过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 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玉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80集，惨杀妻命险逃罪。说在明嘉靖26年，也就是1547年，在霸州呢发生了一起屠杀一家七人的刑事案件。杀人者呢是羽林卫军人，他们的手段非常残忍，不但屠宰害

而且呢毁尸灭迹，但也难逃法网。三法司按照律例将这些军人判处死刑。那在合议的时候呢，大理寺官员居然提出异议，使这个案件办理过程变得复杂。嘉靖帝得知此事之后，对案情呢进行了分析，并且指示三法司进行复审。几个军人残杀百姓属于罪大恶极，在三法司当中居然有人从中作梗。那到底这些军人有什么来头呢？嘉靖帝在严厉斥责三法司之后，为什么又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呢？我们呢且从案情及案件处理经过开始讲起。在霸州驻守的有直属皇帝亲军的羽林卫，这支羽林卫呢不同于前代的羽林军，不属于禁军，而是直属皇帝的亲军26个精卫之一，跟其他的卫所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军籍世袭，兵农合一，屯守兼备。羽林卫指挥柴镇，因袭了父亲的职务，虽然有指挥的头衔，却没有指挥的权利，实际上呢是虚任指挥，而实际指挥呢只是让他带着一些军羽管理屯田。柴镇手下有个千户也是世袭的，名呢叫徐泰，领着几百军羽耕种屯田。他们两个呢都是靠父亲的余荫，也没学会什么本事，但是呢却染上了吃喝嫖赌四样毛病。这些毛病样样都是花钱的，但祖上呢没给他们留下什么金山银山，所知的军饷呢也不够他们开销的。他们当然呢叫千方百计的寻财了，如果说是贪钱财，那就会不顾礼义，只图自己富贵，甚至谋财害命，无所不为，专章建立卫所制度，也创制了屯田，让军士三分驻守城寨，七分在屯田种地，每个军士耕种10到20亩不等，要根据所在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后来呢改为少壮驻守城寨，老弱以及军余屯种，那屯田效率呢就降低了。在嘉靖年间，大部分屯田呢已经改为招佃耕种，卫所呢作取租力。也正因为如此，柴镇呢徐泰等人虽然名义上负责屯田，实际上就是负责收租。明代自成化以来，自然灾害就没断过，而百余年没有大的战乱，人口迅速增长，由于灾害以及生活所迫，有大量的人口流动，这些人呢被称为流民。这些流民多达100万，朝廷认为他们是为了躲避赋税而出逃的，所以称他们为逃户。而流民呢实际上也只是为了求生。由于卫所有大量的屯田招租，一些流民呢就在卫所附近住下来，承租卫所屯田耕种为生，长此以往呢就成为当地居民了。他们往往知道自己的祖籍，却从来没有回过祖籍，官府呢称他们为寄居，意思呢就是暂时寄托在这里。在霸州五龙屯有一个名叫杨自东的人，祖上呢是从陕西逃荒来这儿的，租种卫所的屯田也就在这儿安家。

0: 那常言道，人勤地不懒。杨自东呢，自祖上就辛勤耕种，亩产量比屯兵耕种的要多出两倍。那除去屯田租之外，所剩那一点呢，不但能养家糊口，而且呢，还能购地买房。那到了杨自东这一代，已经拥有良田数百亩，深宅大院一座，成为地主老财了。自己有数百亩地，雇了几个长工耕种，忙得不可开交，就把原来租种的这屯田退还了，专门就耕种自己的田地了。那理说呢，租佃关系是双方合意的，愿意租的租，愿意佃的佃。如今呢，杨自东不愿意佃，而魏所呢却愿意租，应该是谈不拢的。柴镇呢，徐泰呀，因为手底下大多是老弱病残，他们呢也无心耕种屯田，如果没有人承租，这屯田就荒芜了，而应该上缴的屯田子粒也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呢就不愿意杨自东退租，所以呢双方啊也不知道吵了多少次了。但是杨自东执意不租，柴镇呢徐泰呀，他也没有办法。那既然这杨自东不租，柴镇徐泰也不想让这杨自东好过，常常呢带着一帮人呢就到杨自东的田地里偷摘瓜果呀，踏毁禾苗啊。有几次呢被杨自东带领长工给抓着了，送到了官府纠治。按照大明律膳食田园瓜果条的规定，在别人田园擅自偷食瓜果之类，或者将之弃毁，按照价值定罪，一两以上吃石板，依此递加，最高刑罚是杖六十徒一年。如果说按照这大明律白昼抢夺条规定，强割别人的田禾，最重刑罚要杖一百留三千里。地方官呢很难处置这些卫所的军人，地方官呢必须要得到卫所长官的认可，才能把这卫所的军人治罪。更何况这些卫所的军人也仅仅是摘些瓜果，毁坏一些禾苗，你也不能按照白昼抢夺来量刑。如果说以瓜果计，那也值不到一两银呢，没法治罪呀。所以呢仅仅申斥一下也就放人了。一看地方官不能将自己手下治罪，柴镇呢徐泰呀这胆子更大了，就时常的挖毁沟渠，让这杨自东呢不能浇灌土地，或者呢纵马践踏田苗，杨自东也没有办法。好在呢这杨自东富有，也不在乎这点损失，却常常与长工们当着屯兵的面喝酒吃肉，气得柴镇呢徐泰等人呢直跳脚。那常言道富贵不露财，杨自东这种行为你就是显富了。却不知啊，这柴镇呢徐泰等人呢已经惦记上他财富了。徐泰手下有一个军士名叫邦大川，外号小诸葛，见到柴镇徐泰怨恨杨自东，就出主意说，杨自东那厮不过是外乡人，寄居在咱们这里，靠着租我们的屯田发了些财，以小的愚见，我们将他一家老小啊全部杀死，将尸体毁灭，就说他们发了财，带着钱财回老家了。那又谁知道呢，到时候他家这几百亩地，一座深宅大院，包括家里的余财，不都归我们了吗？柴镇听完觉得有道理啊，认为只要我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定然能谋得杨自东的产业。徐泰则认为此事呢还应该从长计议，毕竟你把人家灭门了，万一走漏风声啊，这可是人命案件，官府是不会置之不理的。如果说官府追查下来，那还是应该想个应付的办法，做事必须万全呢。邦大川则说二位大人想得周全，若是我们三个人去杀他们一家老小，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更何况他们还有好几个长工呢，我们杀人他们总不会不出声吧。那我们呢还有赵科谢谦等等四个兄弟，那都是徐大人的手下呀，做事严密，武艺高强，偷鸡摸狗杀人越货都是内行啊，不如把他们也叫上啊，保证此事做得万全呢。柴镇徐泰呢一直相信邦大川的谋略，也就同意把赵科等人找来商议如何动手。柴镇呢身为指挥，在这些人里是最高的官，有他做出这决断 计谋呢还是容易实行的。一看大家伙七嘴八舌，纷纷献策，柴镇当下决定先派人打探杨自东每日的行踪，家里的情况，以便呢在最佳的时间地点实施行动，再派人呢寻找隐秘的处所，以便呢将来啊毁尸灭迹，报尸祸福迟早来。上集咱说了，柴镇徐泰一帮人就为了图谋杨自东家的这个钱财，准备呢要去杀了人家一家老小。不久呢，帮大川等人探知杨自东因为要过年，就给长工们放了年假了，而他们一家呢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这次准备啊回陕西去祭祖，这是绝好机会啊。长工们不在，那他们杀人呢就少了不少对手，而杨自东要回乡，你杀了他们，大家伙也以为啊他们是卖产回乡了，将来处理杨自东的财产也方便。至于契约问题，那就再简单不过了，写个文字，亲自画押按手印，人都不在了，这个手印谁还能去做对比啊，是吧。帮大川回报，柴镇大喜，而赵科等人呢也找到了隐蔽的处所，一不做二不休，此事一速不宜迟。柴镇呢就令徐泰召集弟兄连夜出发，灭掉杨子东全家。柴镇等一行七人都是军人，而且个个有虎狼之心，杀杨子东一家老小当然不是什么难事儿。史料呢也没有记载这杀人过程，只说呢杀了杨子东等七命。等他们杀了人之后呢，按照先前计划毁尸灭迹，杨子东这田宅也就易主了。等长工们过完年回来，杨财主也不在了，只好呢租屯田耕种，这屯兵就乐得清闲了，坐享其成了。俗话说六耳不同谋，柴镇等三个人商议事情已经容易走漏风声了，何况你又叫来赵科等人，那这就是七个人了，这也就是犯了大忌。本来这种设计杀人的事儿，两个人图谋都害怕对方给泄露出去呢，你怎么能搞一个集体商议呀？这也就为后来的事情败露留下了契机。一般来说呢，豪迈之人当他富足的时候会一掷千金，然而当他穷困起来，那就是一文钱也会吝惜。现在呢，柴镇等人杀了杨自东一家七口，谋得一大柱财，就忘记过去捉襟见肘的时候了，豪态复发，大吃大喝，赌博嫖娼无所不为，俨然就一暴发户。钱多了可以豪爽，但钱多了呀也遭人嫉妒。就几天时间，此前呢还锱铢必较的人，你现在一看出手大方，那人们呢就不得不怀疑他这钱的来历。那赵科呢参与图财害人得了一注银子，也是洋洋得意。他平常啊就好交朋友，以前呢常常蹭饭吃，因为自己拿不出钱来呀，如今有钱了就大方起来了，每次跟朋友喝酒都他出钱，朋友一看，呵，这小子有钱了，也很奉承他。在频频敬酒的时候呢，自然就要问说怎么发的财呀。那赵科这边酒喝多了一点，就把他们杀人越货这事儿讲出来了。那酒肉朋友都是利益之友，其中有个叫金姐的人听说之后，觉得自己呢能借此发财，就到霸州兵备道那儿去举报去了，得到了十两赏银。兵备道全名叫整饬兵备道，原本就是监督军事参与作战行动，后来呢监管分巡道事务，不但主管军事司法呀监察事务啊也归他管辖。霸州兵备道得到举报之后，当即派人缉捕柴镇等人。那帮大川是何许人也呀？金杰举报的这个事儿早就被他知道了，所以呢这哥们儿脚底抹油带着钱财跑了。结果呢霸州兵备道仅仅是捕获了柴镇等六个人进行审讯，很快就查明实情上报刑部。刑部呢根据案情还有证据，按照大明律杀一家三人的这个规定，首犯呢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妻子留二千里，从犯斩首。那刑部定罪之后呢，按制度 应该由大理寺评议。大理寺根据《大明律》区分首从的规定，认为呢，涉谋者应该是帮大川，这个人应该是首犯。而帮大川呢，没有被捕获，就不能确定谁是真正的首犯，应该等捕获帮大川，或者说重新审讯，弄清楚究竟谁是首犯。因此呢，提出重新审理的要求，上奏皇帝。嘉靖帝览奏以后，当即批示，说兹重大惨恶，欲请已经司部该道，往复勘合成招，如何又行在外勘结，令三法司尽心推居，悟得真情，早正国法。如果诬枉，亦要明白开示。也就是说，这个案件重大，更非常的残忍恶劣。具体的案情呢，已经有刑部司、刑部、兵备道往来审讯勘合多次，罪犯呢已经招供了，为什么要再发回兵备道勘问结案呢？命令三法司尽心尽力进行审讯，一定要得到真情，早日将他们正国法。如果是诬告冤枉，也要明明白白的将当事人释放。三法司呢，根据嘉靖帝的批示进行会审。多数人认为，柴镇身为指挥，是罪犯七人当中地位最高的人，那也是最初的三个谋划者之一，将他确定为首犯应该是毫无疑义。至于那帮大川，虽然出谋划策，但是为他人谋划，并且呢参与了杀人灭尸，虽然说有首犯之嫌，但毕竟是听柴镇指挥，如今在逃，一旦捕获即可按从犯将其斩首，不能因为一个从犯没有捕获，使这些罪大恶极之人得以苟延残喘。那在大多数人同意维持刑部判决的情况之下，大理寺呢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也就决议了，上报皇帝。嘉靖帝呢同意三法司的意见，令将柴镇等人立即正法。这个案件，柴镇等人图财害命，残忍地杀死杨自东一家七口，还毁尸灭迹，并且呢霸占人家全部财产，可以说是罪大恶极。无论是按照杀一家三人条，还是按照谋杀人条，都应该是死罪。原本没有什么疑义的案件，最终呢被大理寺驳回，这看上去是按照制度执行，但是其中隐藏的秘密却不容易被察觉。明实录里面记载这个事儿，有一句说，以法司己制施行，出则而诱之，也就是说嘉靖帝已经看出来法司在办理这个案件几乎让凶犯逃脱法网，最初呢也严厉斥责法司，但最终呢还是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与当时内阁大学士夏衍和严嵩有一定的关系。在嘉靖26年，正是严嵩争夺首辅之时，他为了陷害首辅夏衍，便没捏其短。那夏衍呢，他字公瑾，号贵州，贵溪人，史称他呢性颇抗直，办事无所顾忌，此时身为首辅，而严嵩呢此时为次辅。素以英察著称的嘉靖帝也深深了解夏衍与严嵩不同，严嵩呢就是对皇帝趋意顺从，而嘉靖帝呢还必须依靠严嵩以制衡夏衍。这个案件原本没有什么疑义，刑部呢得到夏衍的支持，严嵩呢故意让大理寺提出驳证，以便呢证实夏衍办事啊独断专行。最终呢三法司维持刑部原拟，也得到了嘉靖帝的批准，就应该追究大理寺的责任。但如果追究呢，你势必就要牵连严嵩，这时候呢嘉靖帝呢正重用严嵩呢，所以没有追究责任，这也是当时挟使者的一个用意所在。这正是害人性命霸人财，报尸祸福迟早来。这个案件，柴镇等人贪图杨自东的财产，竟然想出灭门毁尸的办法，可以说是利令智昏。这种害人性命霸人财的恶徒早晚都要偿命，何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被判死刑也是罪有应得。严嵩呢要争首辅的位置，千方百计地陷害夏衍，因为只有夏衍被罢免了，他才能当上首辅。严嵩呢就利用这个案件陷害夏衍，这只是牛刀小试， 此后呢，他还利用收复河套之势，设计杀害了陕西三边总督曾显，并且呢，利用此案陷害了夏言，成功夺取了首府位置，也是属于害人性命霸人财，当然也不会有好下场。严嵩在内阁二十多年，可谓是贵及人臣，富甲天下，但之后呢，他的儿子严世蕃被杀，家产被抄没，孙子充军，自己呢被削官为民，最后呢孤独地死在家乡分宜县，想必呀，严嵩也有无限的惆怅和哀怨。严嵩虽然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但白发人送黑发人，饱尝人间之苦，往往比脖子上挨上一刀更痛苦，这也是古代常常讲的因果之说吧。好了，这个案件呢我们就讲完了，在下一集要说的案件呢，是讲一个知府滥用酷刑，致使34人毙命，结果这个案子呢，在裁决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分歧，这怎么回事呢？那咱们呢，下集再讲。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以为遗落的是某个人，后来才懂是弄丢了赶在月光下袒露心跳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莫文蔚用烟雨般的声线描摹着记忆褶皱里发皱的糖纸，那些未拆封的心动早已过期，却在某个雨夜突然反潮。歌词里藏满细碎的玻璃渣，每一步回望都踩出隐秘的血痕。岁月把遗憾酿成琥珀，每一道纹路都是年轮写的诗，而当年没说出口的话早已在风里长成蒲公英，飘散成千万个平行时空里无声的雪。

天就要见到你的字句里藏着暗潮汹涌的温柔，时针踩着棉花般绵软的期待，连呼吸都成了反复排练的仪式。月光在睫毛上结霜的深夜，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信笺上的折痕，笨拙的思念与熟稳的心跳在纸面用力。或许等待本就是种甜蜜的蜕壳，拨开焦灼的茧，让记忆里你眼睛的弧度在重逢前的真空里缓慢发酵成银河。此刻秒针坠落的声响都像你曾经遗落的笑声，在寂静中溅起星子般细碎的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霓虹灯在镜片上逆成一片斑斓的银河，第四次经过街角便利店时，自动门开合的机械音正重复着欢迎光临的电子女声，玻璃橱窗里映出他裹着牛仔外套的瘦削轮廓，腕间的银链随脚步摇晃，像截坠落的流星。远处商厦的 LED 屏正滚动播放当红偶像的海报，光污染把夜空染成紫红色。直到某颗倔强的星星突然刺破云层，在望远镜里碎成17岁的深秋。那人把冰镇汽水贴在他后颈，笑着说：“这比银河系最亮的恒星

摩托车钥匙刻在掌心，油渍斑驳的金属表面倒映出他下巴青色的胡茬。发动机轰鸣撕裂寂静的刹那，后视镜里突然闪过一截白色裙角，像极了那年跨年夜他裹着雪莉冲进车行的模样。雨滴开始砸在安全帽上时，才发现自己开错了方向。街角便利店的收音机正淌出沙哑的情歌，货架第三排依然摆着草莓味的棒棒糖。他望着玻璃上重叠的水痕，忽然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沾着机油的工装外套，右侧口袋还躺着半张被机油浸透的电影票。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下雪如水墨铺展，歌词中流淌着盛夏飞雪的奇绝奇境，冰晶裹挟炙热，霜花吻过烈阳，这般矛盾又极致的美，恰似人间爱恨交织的隐喻。歌词里那句握不住的温度，道尽了烟火尘埃中意识的永恒。我们总在灼热时怀念清凉，又在凛冬里渴求暖意，时光在琴弦上碎成雪沫，心事随笛声飘入云端，恍然惊觉，最绚烂的风景，原是掌心融化的那滴泪，带着夏的火种，雪的

当潮湿的被子裹住发霉的呼吸，锈蚀的时针正在肢解时间，我们躲进水泥盒子里舔舐伤口，却让月光在窗台上结出眼里。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屋檐，终将长成墙纸下的霉斑，每个辗转的深夜都在撕扯结痂的家。有人用烟头在黑暗中烧出星辰，有人把叹息塞进生锈的空调外机，我们都在用孤独豢养孤独，直到天花板长出倒悬的森林，雨声永远悬停在坠落前的那么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距离化作冰冷的数字，思念却让心跳穿透屏幕。在视频通话的像素里开出花朵，邓紫棋唱的不是童话般的朝朝暮暮，而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奔赴，用星光照亮彼此缺席的角落，让萤火虫代替指尖的温度。原来爱是宇宙微尘般渺小的我们，敢于相信量子纠缠般的默契，在平行时空里种下永恒的坐标。只要灵魂共振，天涯不过咫尺的诗意丈量。

那些关于发丝香气、黄昏漫步的细节，像老电影的胶片一般帧帧浮现。年少时总以为心动是永恒的烟火，却在时光皱褶里发现，最动人的竟是未说出口的欲言又止。钢琴声流淌着温柔的遗憾，原来错过本身就是爱情最美的主角。我们在岁月里笨拙地练习拥抱，直到某天在陌生的街角忽然听懂歌词里那句，你还需要我等待吗？原来有些答案早已藏在初遇时被风吹乱的刘海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幸福？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
5: 我们
2: 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世上不存在神迹，如果有，那一定是爱创造的。爱的力量无形却强大，温柔且坚韧，它能连接起孤独的灵魂，支撑起前行的脚步，也能穿透心灵的壁垒，温暖迷茫的内心。爱有很多种，对父母如沐的爱，对恋人浓烈的爱，对朋友交心的爱，对子女无私的爱，对国家赤诚的爱。本期节目中为大家分享的是一则关于爱情的故事，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来这篇来自中国台湾阿胜的散文《爱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人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使愚人变为智者，可以使懦夫变为勇士，能使浪子变成大丈夫。爸在20岁以前从没干过一件正经事，根据祖母的说法，在当年几乎全镇的人都认为他这一生不会有什么出息，而且他会成为职业流氓，简直就像太阳会升落一样肯定。但是根据爸自己的解释，这纯粹是祖母言过其词。不过祖母连爸7岁那年偷了什么水果，被什么人追回家，都记得丝毫不乱，从不颠倒，所以我当然是相信祖母的话。爸到二伯公家里玩，空着手从大门进去，然后背着一书包的枣子从后门溜走。二伯公在家里找他吃中饭，找得满头大汗的时候，他正在学校门口卖枣子给同学。那时候爸9岁。爸和侯山叔抓了10多只大田鼠和10多只蟾蜍，装在铁丝笼里带到新营菜市场放生，结果经过一场大混乱之后，总共有3个菜摊子被推垮，有一家杂货店被挤破了3个玻璃瓶，另外肉案的老板娘弄坏了一把切肉刀，因为她拿刀丢地上的田鼠。那天祖父和祖母没下田， 整天都在家里招呼客人，讲了一天的好话，又和侯山叔家商量赔款。我家那幢祖厝这才没有被掀掉屋瓦拆掉墙，这是爸11岁那个冬至前一天的事。爸有天生的好歌喉，唱歌比赛经常是第一，他又能学许多种动物的叫声，如果不面对着看，根本分不清真假。他在小学毕业典礼那天上台唱了一首日本民谣，唱得连铁石心肠的坂井校长都流泪，师生们哭成一团。爸看看效果不错，于是自作主张把这首歌重复唱了一遍，大家哭得更伤心。典礼结束后，他跑到校长背后学狼狗叫，吓得校长太太摔了一跤。为了这，爸差一点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毕业后，爸在糖厂当助理文书员，两年后调去一个工人小组当副领班，每个星期有一个晚上要轮班巡视蔗园，以防有人偷甘蔗。第一次出蔗差，爸带着铜锣躲在蔗园里，一直睡到阳光普照才被领班叫醒，身边的甘蔗渣跟他的体重相差不了多少，他只好答应过几天去领班家免费修理竹篱笆。台湾光复那一年，爸20岁，由于分派在他手下的工人刚好都是全台湾最懒惰的人，所以他还在干副领班。没事的时候，他骑着脚踏车在街上逛，到处找人抬杠惹是生非，就为了这跟一个人吵，一直吵到那人家门口。爸骂那人说话没信用，是龟儿子，那人气得大叫，我是你舅子。根据后来的事实证明，上天明鉴，那人果然成了我大舅。事情说来很简单，爸和大舅在屋外吵得不可开交，妈出来了，就这么着。没人能说明爱情到底是什么形态，怎么来的，也没有人知道爱情的力量会大到什么地步，因为人类感情本身就奥妙无穷。爸变了，他的改变许多人都认定那是正史上罕见的奇事。他不再恶作剧，不再打架，连斗蟋蟀都不玩了，努力工作，拼命加班，他手下的工人也都变成全台湾最勤劳的人。没多久，爸升为领班，并且开始巴结大舅。他一到外祖父家，马上分派糖果给每一个小孩，和每一个大人聊天，称赞外祖父家里的每一样东西，包括猫狗在内。他写信给妈，妈认的字不多，不过怪的是，爸的信他总有办法全看懂了。至于怎么看懂的，妈自己也交代不清。反正爸如果约他下午6点在中山公园见面，他不会在7点跑去上帝庙就是了。事实上，妈从来没将爸的信拿给任何人看。他当年之所以全看得懂，我们只能说，女人对于爱情以及有关爱情的误事，有着超乎人类的本能的领悟力，那是上天赐给女人的独特能力。爸和妈当年的前3次约会说了些什么，因为史无明文，无从考证。不过如今可以确定的是，一直到第4次，爸和妈才谈到一个事实：爸20岁，妈22岁。这下子问题来了，妈好伤心，对爸说此生无缘，回家以后再不赴约会了，整整1个月不和爸联络。在那一个月里，爸手下的那些工人又回复了老样子。爸把问题提出来，祖母说女大男小不太好，祖父说八字合就行，大叔说无所谓，大姑说怕什么，去去去。爸是去了，硬把妈叫出来。那一次到底他有没有以草代香指天誓地，由于年代久远很难

我们后生也不敢多问。不过妈被说动了倒是铁证如山，因为约会又继续了。约会是继续了，可是问题仍然存在。爸异想天开，跑去镇公所找户籍资料管理员，很大方地要求改出生年份。户籍员大吃一惊，直说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要改拿证据来。爸当然拿不出来，祖母明明才生下他20年。爸和妈去大道公庙烧香，爸抽了一支上好上好的签，妈抽的那支签坏透了。根据了解，妈娘家的人都相信风水命相这类事，尤其是外祖父。妈当时听了庙祝的解说以后，拿过签纸就撕。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是什么力量使得一个虔诚信神的人不相信神签，只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后生实在是无法去猜想爸当年是如何的感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一篇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台湾的爱情故事，爸爸的坚持和改变，妈妈的追随和勇敢，两个人面对困难携手同行。父母间的爱情虽道阻且长，但两人穷且益坚。接下来的时间把话筒交给北竹老师，一起倾听接下来的故事。
4: 爸去找算命先生，八字一合，大大不吉，女大男小，一犯冲，水性火性相克，二犯冲，天运不符，命中带煞，三犯冲。爸立刻跑去告诉妈，八字合过了，大吉大利。既然大吉大利，祖父和祖母这才答应派人提亲。外祖父这下子才知道，妈几个月来常去学裁缝，都是湖州的。再一听爸20岁，一口拒绝了。爸和妈见面的机会少了。那时节可以肯定的是，当儿女的没现在这么自由，也不可能吹声口哨或者打个电话就能把人调出来。说来令人感动，人间万事皆可解，唯有情字无解人。知道妈在那阵子是怎么设法和爸见面的人，如今提起来都还会鼻酸，所以不提也罢。大舅、妈和爸商量了又商量，没有结果。秋天过了，冬天也过了，然后春神降临人间。春来了，树木添了绿叶，爸和妈都添了1岁。到妈家里去的媒人也添了几位。春天是个结婚季，妈推掉了这个，赖掉了那个，爸也一样。春天是个相思季，相思的滋味最是难消受。如果祖母没记错，那么爸在短短几个月内瘦了6公斤，必然是真的。整个春季，爸没离开新营一步，还经常派人到妈家，媒婆带回来的消息使得祖母开始担心爸会不会发疯。到妈家说媒的人太多了，逼得爸采取最后行动。他到外祖父家去，分派好了糖果，寒暄完毕，直接找外祖父谈，并且吵了起来。吵架的详细内容，当年在场的人如今已记忆不清，次数倒是妈记得很明白，总共6次。最后的一次，据爸自己说，最精彩，简直可以媲美关公战吕布。可惜，我当然是没亲自见到，所以我无法详述。第6次吵过了以后，爸认为此生跟妈是无缘了，因为外祖父严厉警告爸，如果再进门，就要用扫帚赶出去。事情演变的最终结果，当然是大家都

0: 都知道了的，可是其中的过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爸和妈去找另外一算命先生，关键就在这里。感谢上苍的差遣，如果没有这个算命先生，如今不可能有我在这儿为这段爱情故事做见证。这个算命先生是外祖父的弟弟，算来是我的叔公。他和爸妈谈了许久许久，一次又一次的长谈，然后他找上外祖父。正确的统计是，他在外祖父家消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从古早古早引起话题，并且为他嫂子批了流年，然后上天入地的谈，时而高声时而细诉。据妈说，当时他躲在一旁听得几次掉下眼泪。为了爸和妈，叔公不惜跟他哥哥争吵商量，恳求威吓。据说当叔公轻声细语解析命运不可为的时候，那种真诚连十殿阎君见了都会黯然哽咽。叔公也举出了许多古代及现代的爱情悲剧，从万绮良与孟姜女说到台北市的一件殉情故事，说得一旁的女眷直抽搐。他还把爸的八字和妈的八字当场排给外祖父看，一面排一面解说，排出来的结果不用说，天造地设，特吉特利，而且照双方的面相来看，我们可以臆想，依叔公当时的口气，大约任何人都会觉得爸和妈如果不结合，那么星斗可能会全部消失，外祖父家马上会有巨变，并且从此人间再不会有人敢谈恋爱。也许是为了天命难违，也许是外祖父相信叔公保证爸日后会大富大贵，也许是为了爸和妈意志坚定，也许是，反正到最后外祖父答应了。我们这些后生当然不难了解，叔公究竟为了什么肯大力撮合爸和妈，因为叔公在事后曾坦白，他骗了外祖父，把八字乱排一通给外祖父看，而且他也做了解释，算命排八字有时只是唬人而已，真正重要的是男女双方是不是真心相爱。如今事隔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爸和妈美满幸福，一万多个日子里没犯什么冲，也没带什么煞，养了七个儿女，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做太保或太妹。前几天是爸过世两周年忌日，我拈香祭拜，望着香炉，望着妈，我想起爸生前常引述的一句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父母之间的爱情不像小说或电影中演绎的那般轰轰烈烈，更多的是温馨，是天长地久的陪伴，没有钻石点缀，有的是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誓言。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

0: 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1: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

0: 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8: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9: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2: 秀
13: 秀
14: 秀
12: 秀，
13: 钟灵毓秀，
14: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5: 后起之秀，
1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2: 无敌，
13: 无敌，
14: 无敌，
12: 无敌，不要秀逗哦。
1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加薪。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升职加薪，谁不喜欢呢？这个调查显示啊，有71%的员工希望老板能够加薪水，这让我呀不禁很纳闷，居然还有29%的不希望吗？估计这都是合伙人吧。这希望归希望，可惜呀，往往爱在心口难开呀。记得刚毕业那年，我呢没见过什么世面，下班之后看着马路上各种不知道牌子的汽车是疾驰而过，心里啊很是羡慕。当时呢心里就许了一个愿望，我还年轻，要靠自己努力，3年时间一定要实现那个愿望。

没想到，嘿，才区两年时间，我就实现了那个愿望。哦，那很多朋友就在想了，难道你升职加薪买车了 ？No， 我是认识了所有车标。其实啊，84%的老板呢，都希望员工能够真心诚意的跟着自己来谈一谈加薪这个事儿。想想各种什么双十一呀、双十二啊，这花钱的地方多了之后，就是时候找老板来谈一谈薪资问题了。想加薪，也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呢，是天时，我们呢要懂得挑个提加薪的好时机。部分人呢，把自己的工作时间作为加薪理由，总是以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我已经工作多少多少年了，等等等等作为加薪的底牌。不过呀，大家要明白，工作的成绩呢，往往比工作的时间更能够打动老板。所以呢，你的工作时长又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公司是又养了你多少多少年吗？所以，学会忘记你的工作纪念日，提加薪的最佳时间点往往就在年末，一个字，稳。另一个时间呢，就是年终啊，年末求加薪胜在不会过于的突兀刻意，毕竟公司赚钱，员工加薪绝对是双赢开挂模式。那么年末通常也是公司总结业绩的时间点，也会制作出明年计划以及整体的预算表，而每一个 boss 则需要根据这些来调整员工的涨薪幅度。简单来说，你需要在老板的面前来刷点好感了。比如你可以精心准备一份个人年度的总结，从个人成果、项目案例到未来展望，一切遵循少说废话、精简到位的原则。如果看见老板微微上扬的嘴角，这就说明这件事儿啊十拿九稳了，老板也肯定记住你了。好，这个是天时，那么还得有地利，对不对？谈薪的地点也很重要，提加薪是门命悬一线的技术活，倘若提加薪的地方不对，老板可能会在拒绝你的加薪的请求的同时，并对你贴上了标签。你比如这个部门聚餐，你想趁着这个敬酒的时候气氛刚好和老板来提一下加薪，殊不知却被当成了玩笑，还惹得众人起哄，最后加薪没戏了。虽说呀，这职场是钱，酒场是命，但是在酒场上错谈职场就有可能是人财两空，在不恰当的场合来谈薪，很可能会让老板难下台。后来呢，就算你再和老板说起这个加薪的事儿，也会被误以为是开玩笑，和老板的关系呢也就越来越尴尬了。现在呢，很多职场小白呢，当然可以追求目标啊，但是也要记住方式呢不要太过了。对于提加薪，尽量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场景，在交谈方式上选择面对面沟通会更显诚意。有了天时地利，就要看加薪的第三招了，人和。正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加薪最重要的还是看你的个人成绩。那么如何展示你的个人成绩呢？不妨做一份漂亮的而且会有说服力的个人总结，主要呢就那么几点。第一，就是有条理的列明这一年你所负责的项目，简明扼要的提及工作内容，重点部分呢再加粗一下，特别是超出你的职责范围的工作。第二，强调你的积极影响的时候呢，用数据说话，例如你完成了多少钱的这个单量啊，你的利润完成了多少。第三，还要对未来的规划啊，注意啊，在这儿咱别说空话了，完全是凭个人实力实现的一些规划。第四，就是废话少说，但感情牌呢还是要打的，适当的表达对公司的感激。当老板呢看完这份总结之后，多少也会提升对你的一些认可度。但是和老板聊加薪的时候就要注意，要给对方做选择，比如加薪的幅度能到提升至5%到10%的这个比例吗？这样的答案就从只有可加薪不加薪变为了少加一点。这么看来呢，不加薪的几率是不是一下子就降低了很多呢？好，这谈话结束之后，也成功了之后，请记得补上一句话，请问是从这个月开始加薪对吧？别嫌麻烦，毕竟呢你也不想等过了3个月之后才去加薪。当然了，如果老板拒绝你的请求，毕竟这理论上也是很有可能的嘛，也不要伤心啊，毕竟不加薪无非不加薪，但天天摆着臭脸很可能让你丢了饭碗。继续的和老板去沟通，了解清楚老板的想法，加薪的标准是什么，争取下次达到要求，让你的形象加分。如果不行，你呢？

也可以选择把老板炒了嘛。很多下属呢，常常紧张兮兮地向老板提加工资的事儿。其实，在老板看来呢，这些涨工资的强烈信号都是能够理解的，并且呢，代表这个人是有一定的上进之心的。但是说到加薪，你还是需要注意几点。比如啊，第一点就是老板呢每天日理万机的，对不对？难免会忽略了加薪这件事儿，所以呢，咱们要主动的和老板去谈一谈加薪的这件事情。第二呢，员工需要突破固有的思维，加薪不只是肯定你的过去，还有激励你对未来的一些贡献，强调个人的硬实力，突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第三就是强调个人的硬实力，突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第四呢，就是员工不要在跳槽或者正在负责一个重要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去加薪，啊，好像是威胁一般，啊，这样的时候就假热血、假积极、自嗨模式了，对不对？这样的东西呢，咱可以少一点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给自己加薪。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

0: 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小丽啊，啊，来来来来，进来吧。
2: 吴总好。
0: 你这一大早来找我什么事儿吗？
2: 那个吴总，就是咱们昨天晚上公司聚餐的时候我说的话您还有印象吗？
0: 昨天聚餐的时候，咱们昨天聚餐了吗？
2: 对呀，咱们公司的老王、小红、小绿、王姐、刘姐、大力，还有新来的实习生，我们一起聚餐了呀。
0: 哦哦，这个，昨天呀，我参加了四个饭局，可能有点记混了。怎么了？
2: 就是昨天我向您敬酒的时候，跟您说了一句，您还记得吗？
0: 这样，你要是有什么话，你直说好了。我一天到晚呀，这说的话太多了，实在是不记得是哪一句。
2: 就是。
0: 哎呀，这样，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电话会议要开。你呢，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来找我吧。啊，出去把门给我带一下啊。
2: 我，好的。哎，咋就说不出口了呢？昨天晚上敬酒的时候，我明明是提了加薪的事，吴总不还是跟着点头了吗？怎么就不记得了呢？不行，我一会儿还得去找他聊。吴总，这会儿您忙吗？
0: 挺忙的。
2: 哦，那我待会儿再过来吧。
0: 好的。
2: 哎，
0: 小丽啊，你过来一下。
2: 吴总，您找我有事吗？
0: 这样，你帮我把这个文件呢拿给财务。
2: 好的。
0: 怎么还站着呀？去啊。
2: 哦，吴总，您现在有空吗？
0: 暂时有空，不过呀，一会儿可能还有别的事情，你说吧。
2: 我呢，来公司也6年了，工作呢一直也挺负责的，也帮公司做了不少项目，赚了不少的钱，您看能不能？
0: 等一下啊，我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你先坐一下啊。
2: 哦，好的。
0: 喂，张总啊。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呀？那个机场那个项目是吧？啊，再推进了，再推进了。只不过遇到点小麻烦，暂停了一段时间。现在呢，运行的还可以。对。哎呀，还是得靠老朋友多支持嘛。
2: 吴总，我先出去了，一会儿再来。
0: 对，哈哈，哎呀，客气了，客气了。这样，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约个饭。
2: 哎，吴总的事儿咋这么多呢？
0: 小丽啊，你进来吧。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呢，也在这儿待了6年了，我也做了不少。
0: 小丽啊，你不会是要辞职吧？
2: 不是，吴总您误会了，我不是。
0: 哎，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你先坐一下。喂，王姨，
2: 我还是先出去吧。
0: 什么？孩子不舒服？学校让你去接呀？这是什么情况？这有啥问题吗？他是严重吗？这是？哦，明白了，明白。那你这样，你先接回去，给我打电话，好吧？啊，行，好，拜拜。小丽啊，小丽。
2: 哎，吴总，
0: 你过来吧。你刚才说你想辞职？
2: 哦，不是，吴总，我不是想辞职。我说呀，我都干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
0: 谁说没变化了？你不是越长越胖，越来越老了吗？
2: 这个我指的是工作上的变化。
0: 啊，这确实。
2: 吴总真是有洞察力。
0: 我也一直觉得呀，你的工作量呢不饱和，以你的能力啊，完全可以同时兼任另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嘛。正好呢，我这里有个新的项目要启动了，这个是方案，你先看一看。
2: 吴总，不，我手上呢也有项目要做，我已经很忙了，我已经连续加班快1个月了。
0: 这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能者多劳，公司里啊就属你最能干了，我是非常相信你的。
2: 吴总，能者多劳是没错，但是呢也得多劳多得嘛。
0: 那当然了，干得多拿得多，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个新项目你如果做成了，你也就又多了一份量化了。
2: 吴总，我没有答应要接这个新的项目啊，我确实也做不下来那么多了。
0: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嘛。你们年轻人就应该多锻炼，多磨练。我呀，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
2: 吴总，我不是不愿意干。
0: 那就对了嘛，只要你愿意，这件事啊就一定能办成。
2: 吴总，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就是真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么多的嘛。
0: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没什么变化嘛，想要新的挑战，我这不就给你安排个新挑战吗？
2: 吴总，我没有说要新的挑战啊。
0: 你是没有说出口，但是呀，我已经通过你的只言片语的暗示领会到了深层次的含义，这呀就是我们这些做老板的洞察力。
2: 吴总，我
0: 小丽，别我的了，你就放手去做吧。喂，李总，好久不见呐。媳妇儿生了，哎呦，恭喜你恭喜你。好的好的，一定参加。哪一天呢？好嘞好嘞，行行，好，拜拜哈，李总。哎，不是，小丽，你怎么还没走啊？
2: 吴总，我是要跟您说，6年前我刚来公司，试用期过后我的工资是5000，6年过去了，我的工资还是5000。
0: 这说明咱们公司还是很厚道的嘛，在这么多企业都破产裁员的时候，我们呢还能坚持一分不少的给大家发工资，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呀。
2: 可是物价也涨了呀。
0: 是啊，所以我们的成本也涨了，工资不打折就已经不错了。总公司一直让我去裁人，但是呀，我也是一直不忍心。小丽，因为公司付出的我都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等这个项目搞定了，我一定好好犒劳你。时间就是金钱，咱们呀也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你赶紧去忙吧。
2: 嗯，好的，吴总。哎呀，不但没有加薪，还领了更多的活。
3: 对于如何让老板加薪，送各位一段话：实力才是你与上司谈判的资本。当我们抱怨为什么自己的工资不如别人高的时候，不妨去想一想自己的实力够不够，自己所创造出的价值是否能够成为升职加薪的理由。与其天天抱怨老板为什么不给你加薪，也不如去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和实力，让老板觉得你值钱而主动给你加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站在记忆的经纬线上回望，那场180度的转身在岁月里泛起涟漪。我们曾是赤道与极地相拥的奇迹，却在某个黄昏被季风割裂成两片大陆，融化的雪水流淌成北纬60度的眼泪，折射出曾经互为倒影的晨昏线。时光的棱镜将誓言分解成光谱，原来永恒不过是光线偏折的瞬间。当潮汐退去时，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仍回响着副热带高压般窒息的温柔，而候鸟早已带着未寄出的信笺飞向另一个半球的春天。此刻月光在子午线上碎成钻石，照见平行时空里永不交错的背影。

当宇宙间微光映出你的眼睛时，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成银河的碎屑，飘散在琴键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提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很喜欢一句歌词，时间会替我证明爱你不是即兴剧，像一束暖光穿透岁月的皱褶，爱起初如沸腾的糖浆，炽热到模糊了彼此的形状，却在岁月烘焙中凝固成透亮的琥珀，包裹着共同走过的四季晨昏。那些被平淡稀释的誓言，在年轮里竟沉淀出更深的纹路。屋檐下积累的默契眼神，比烟火更懂得如何照亮黑夜。原来真心不需刻凿碑文，它早已化作呼吸般的习惯，在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让皱纹都闪烁起温柔的光泽。
4: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